0: 正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主持召开昌黎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昌黎县人民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会上，吴学军、高俊、郭毅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郭继东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对标检视，狠抓整改落实，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查摆重显绩、轻浅绩、重包装、轻实效等偏差，坚决纠治新官不离旧账等问题，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站稳人民立场，立足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郭继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强化统计监督职能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自觉。要严守数据红线，压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严肃追责。要完善监督机制，深化统计改革与基层基础建设，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3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构建权责明晰、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问题发现、整改落实、督导问效的闭环管理机制，全力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要求，研究部署我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务必深刻领会上级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通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用好三书一函制度，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以工作实效推动全县安全水平上台阶。这是李月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培育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早发现、早培养，强化工程硕博士培养，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习近平指出，要坚决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牢牢掌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主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治效。要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0: 真的好累啊。
6: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

0: 我无情抛弃。
1: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十万字的美好。
2: 我爱你。
3: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1: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呀，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 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

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这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这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这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呢，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

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你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由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当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挥头，我的妈呀，我爹来了，架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痛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义够累的，一身两义这条成语啊从这儿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架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
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扶助一些。

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义，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义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连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连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使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条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

这夏姬呀，安国君对他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面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他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他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他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他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他，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
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

这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了，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是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晋军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使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晋军三使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使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
看不见。

0: 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可你不能说进军三头猪过河，它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始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始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始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魁一卒，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魁。这魁呀、啊、就是三峡里边魁门那个魁，就那个字。这魁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魁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魁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魁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魁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魁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魁足矣，说这个一魁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魁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魁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
2: 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

0: 亲，咱接着说啊。
1: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2: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鹿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的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

0: 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
1: 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0: 啊，你想这个呀，好办。
1: 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
0: 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
1: 什么意思？
0: 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
1: 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粘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书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来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像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我手中。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来找到我。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森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消息，河北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照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河北省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劳动者可前往所在地人社部门办理申请，个人还可在河北人社 APP 上进行申请，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利好政策延续。

行重点群体就业。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产品3C 认证实施要求调整。10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发布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儿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将会正式实施，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证后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 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严把产品质量关，筑牢居家用电的安全防线。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00亿元。那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亿元，观影人次和场次持续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像《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玛的情书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的前五，影片风格迥异，类型呢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的超50%票房，佳片集聚，那点燃了观影的热潮。那稍后我们在今天的有话好说环节当中，也会跟大家呢来聊一聊最近呢被大家呢所关注到的一部电影叫《牛来》，我们稍后在有话好说环节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我们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任夏的《凭什么》，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好的，那么在这里，梦然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

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朋友们，有人说呢，一个人呢，唯有向内扎根，不断自省，才能生出向上生长的力量。人生啊，本来就是一场漫长的探索，沿途的每一步都在悄悄地塑造着后来的你。当反省呢成为习惯，自律融入日常，自洽化为心境，你会发现生活从来不会亏待认真对待自己的人。那些沉淀与打磨终会酿成属于你的精彩。所以说，新的一天继续，让我们在沉淀和打磨当中让自己成长和进步。

说到打磨呢，我们刚刚呢在我们的话题环节当中呢，孟然要在资讯环节当中跟大家呢聊到的这个影片哈，那我说到了有这个牛来啊，这牛来呢他确实打磨的大家认为不怎么着，不是很精细的一部作品啊，大家都说画面呢粗制滥造，零物件，极低的成本，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但是虽然说呢它没有呢很精细的打磨，而它却真的是火了。牛来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最近呢，一部叫《牛来》的电影成为国内的电影院线最出圈的存在，没有宣发铺路，没有主创的路演，没有话题的预热啊，这电影牛来靠着极致粗糙的成片质感，在上映十余天之后呢，突然引发了全网的爆火，也登上了热搜，票房和排片逆势暴涨。是折磨每天。说到这部电影呢，普通观众呢最不解的地方集中

在影片的过审的逻辑啊，不少人呢疑惑说，这个观感如此粗糙的作品为什么能够顺利拿到这个允许许可，然后呢登陆院线呢？一线的院线发行人员也坦言自己的直观困惑，24年的龙标，那就是呢内容层面过了，24年的龙标啊，那内容层面呢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供应证也有，就是说呢第二道技术层面也没问题，这就很匪夷所思了。这是呢一线院线发行人员他们的困惑。那大家看了这部影片吗？大家怎么去看的呢？事实上呢，针对外界对院线电影审查的普遍的误解，一位资深的动画电影制作人呢向记者解释说，事实上电影的技术审查只聚焦影片的放映安全性与稳定性。那么说到牛来这部电影，根据呢这个灯塔的专业版的真实数据哈，这部电影呢是6月5号呢正式公映的，上映初期呢长期处于呢近乎裸映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前10天累计票房仅7711元，前10天的累计票房7711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说总观影人数10天这个人次不足以300，那最低的这个单日票房跌至188元啊，转折呢发生在了8月14号之后。发生了什么呢？社交平台大量观众呢分享观影的体验，玩梗二创，那么影片热度呢快速的扩散，影院呢顺势打批量的加场，单日票房排片规模接连走高。到了8月15号，影片的累计票房呢已经破了21万元，是过去呢上映以来总和的10倍有余。那么上座率呢飙升至8.4%。预售的数据呢，平台想看人数啊，这个持续走高。所以说呢，可能听到这儿或者是看到这儿呢，大家呢可能心情都是一样的哈。有人就想，为什么凭什么突然这样的一部粗制滥造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什么就火了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一位呢观众抱着打卡猎奇的心态走进了影院，让这一部呢原本无人问津的小众动画意外跻身暑期档的话题中心。这部电影啊，它呢是86分钟的一部长片，然后呢它呢是2个人搭起来的草台班子。牛来呢最初出圈哈，是因为呢它堪称史上的最离谱的动画，画面的粗糙程度到了辣眼睛的程度。刚才我说到了，说这个2个人的草台班子，这2个人谁呢？母子二人。除了呢对外释放一些呢意境精良的国风水墨海报，观众呢走进影院呢收获的观感却是低精度建模，人物动作卡顿，场景简陋重复，穿模问题频发，可以说呢每一帧都在让人发笑。有网友呢调侃啊，说这个有点小游戏的画质，也有人说不如普通的 AI 动画习作。相关的玩梗话题呢也快速呢登上了热搜，不妨您现在来看一看哈。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同步直播。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这部电影突然就火了。那为什么说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它跟其他的电影不同在哪儿呢？2个人搭起来的草台班子，有人说呢这部电影确实呢是画面粗制滥造，零物件哈，那让大家呢感觉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但是呢每一帧都在笑。影

片长度呢86分钟，前十天呢达到的是十天的这个播放的是7711元。所以说朋友们，您想一想这部电影它最初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恰恰呢就等到了这个电影呢它在上映几天之后突然之间就被大家看到了持续走高。所以说这部电影呢还真的是让大家呢挺新鲜的。我觉得很多的人呢之所以去看这部电影，可能也是怀着一种打卡好奇的心情，您说呢？好的，继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场关于呢这个牛来的电影的评论哈，大家怎么来看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你看了吗？我是孟然，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

好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呢，听着这样的一首快乐的歌曲，继续跟大家呢来互动。今天呢，关于《牛来》这部电影。可以说呢，关于牛来呢，大家呢相关的玩梗呢也在这个网络上呢登上了热搜，大家不妨此时呢您来搜一搜，看一看是不是很热呢。线下的观影氛围呢也彻底呢打破了常规，多数场次呢全程的笑声不断，观众呢不再专注剧情本身，更多的是带着围观猎奇的心态打卡观影的。哎，我觉得也是，如果说呢单纯让我去看一部电影，可能我没有时间，可能呢我对这部影片可能不是我感兴趣的，但是啊牛来这部电影我觉得我还是挺好奇的。那大量的评射片段哈、啊，还有呢就是趣味的吐槽在短视频平台扩散，持续的推高了影片的热度。事实上呢它完全脱离了工业化标准的草根创作模式，86分钟的院线的动画，核心主创的仅有2个人。那么这个导演呢信雨萌，他并非呢是科班动画从业者，独自呢完成建模、动画剪辑、制片乃至呢配音等全部工作。那编剧呢是孙立方，同时呢兼任配音，全程没有专业的制作团队，外包工序和渲染团队来加持。出品方呢这个是大连啊，影片上映之后呢他这个被扒出啊，这个那么这个出品方啊就是被扒出来他的前身呢是这个装修工程公司，2021年啊才这个切入影视领域。那所以说对于这个牛来引发的大范围的讨论啊，本质上呢是私人独立创作的低成本的属性和商业院线的大众审美预期呢产生了冲突。那大家呢舆论多以烂片烂相定义它这个电影牛来。当然啊这个所谓的烂片烂相是加了引号的，但是现在它火了，总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能够给大家呢带来这个情绪价值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呢去看这部86分钟的电影的时候，它全程都是在开心，在

欢笑的，所以说他带给大家的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放松。有人说了，说这个这部电影啊根本呢就没有形成一个产品，但是从画面来看，这片子呢应该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就是非专业人士去尝试做了一个动画，那专业的人呢就是呢失误做不成那样。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啊去观看的话呢，很多人都说呢纯属抱的就是一个哎好玩想吃瓜想看热闹的这种感觉。好的，我们关注到呢这位朋友前浪与后浪，他说那还不是人家喜欢牛是牛来了啊。所以说呢这部电影呢也确实呢被很多的这个股民朋友哈、有人说这部电影它之所以火，是因为可能就是呢被股民朋友呢捧火的神作。当然这部电影呢也是唤醒了唤起了这个股民朋友他们的悲欢共鸣。有人说这不就是我们的炒股生涯吗？所以说朋友们对于这部电影有人说就是拍给股民看的，牛来意味着牛市来了。所以在这里呢很多朋友喜欢去看这部电影，我想问大家，那你是股民朋友吗？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儿啊，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啊，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很开心，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正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亲爱的好。

0: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音乐心情。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当中呢，我的节目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属于你自己的音乐故事，那么同时呢，我可以为你提供歌曲点播，所以把你认为好听的、动听的、想点播的歌曲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分享。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海洋里尽情分享故事。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03，我们的点歌环节正式开始。喜欢什么样的歌，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感受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那么我相信每个朋友的喜欢呢，也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把你认为好听的想定播的歌，此时此刻告诉我。那么我把一份浓浓的祝福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哈，人间值得。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恋，好不好？好的，任素汐，亲爱的你啊，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到来，也特别感谢一直默默支持和喜欢电台节目的好朋友们。那么我说把歌曲的名字扣在公屏上，那我们的老朋友简简单单说播放什么歌都喜欢，谢谢哈。好朋友们，如果您愿意参与节目的话，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那么我自己的抖爸爸那边呢，我们可以搜索我的名字978陈峰，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听这首歌呢，可能有太多的朋友会情不自禁的落泪。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一个过场，躺在床上回想往事，这一辈子能相信谁，又能依靠谁，一路走来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当有一天你尝尽了社会的无情，金钱的压力，爱情的背叛，人心的险恶，你终会明白别人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有一把伞。好的，一首歌一起分享，这个世界谁真的在乎我。

0: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点播心情，
0: 点播心情，
1: 点播快乐，
0: 点播快乐。
1: 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

好的，好朋友们，九七八乐随心动为您点歌，点播心情，点播快乐。也希望大家在这里呢，都能够分享一份属于自己的音乐心情。那么我相信每个朋友对于歌曲的喜欢都不一样，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对于美的观点都不一样，各自有喜欢的歌啊，各自有喜欢的旋律。那么把你认为好听的喜欢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做分享。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那么可能伤感的歌呢，更能够引起共鸣，或者说会使人落泪，对不对？但是呢，伤感的歌却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份旋律，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对吗？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让人比较释怀一点的歌，名字叫《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惨惨。人生海海，皆如梦幻。大梦初醒后，你我早已是路人。人海中，我又如何能言？尊重万物的来去，不问为何。关键时刻放弃你的人，无论是什么关系，都放手。足够珍惜过之后，心安理得的放弃，努力的爱自己。把这首歌也送给自己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首《轻舟已过万重山》。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直播哈，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下面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我的好朋友芷如初见的点播，一首老歌刘若英后来送给大家。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当中，来和节目里的朋友一起聊天，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好的，下面的这首歌的名字

字叫余生为你。那么在你的余生里，又有怎样的一个人是你让你反复想念的呢？你要相信，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用最朴素的方式去爱你，不是撩你，更不是套路，而是单纯的对你好，忍不住的那种。希望我的粉丝朋友都能够遇到。人间无趣，有幸有你。人到中年，真的是不是图一时的好感，而是明知道没有结果，你还会坚持下去，再痛也不愿放弃的。因为遇见不容易，错过太可惜，宁愿赌一把。要么余生都是你，要么只留下回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人生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赏花，观人间秀色，看山河辽阔，感受星河滚烫，方觉得人间值得。余生只为你，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聊自己的故事。

好的，朋友们，学会放下哈，跨越自己的那道坎儿，不管别人怎样，保持内心的那份善良和相信。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我是陈峰，这里是月随心动。下面的时间呢，是好朋友听众朋友花开花落点播的这样一首歌，我来人间一趟，送给大家。

好的，感谢花开花落的点播，我来人间一趟，希望我们相遇在这里成为一家人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也希望好朋友们都能够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分享在公屏上哈，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吗？好朋友们，下面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等我熬过了所有的苦》，听起来很意味深长哈，不言不语，不是不说，只是不想说，无声无息，不是无心，只是没人懂。等我熬过了这所有的苦，以后谁给的糖我都不要了。这几年把自己熬得没了样子，没了心情，只剩满心的疲惫和孤独。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不能诉说的委屈和苦涩，微笑的外表下承载着无数的心酸和泪水。有没有人想过，等你熬过了这些，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声的喊出来，大声的哭一场，或者是醉一场，敬天敬地敬父母，人生不容易，我们更应该敬的是自己。酸甜苦辣咸尝了一遍，下辈子可能我们更愿意做一只鸟，飞向远方，远离人间疾苦。好的，一首歌一起分享。

好的，好朋友们，上午时间10:4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感谢好朋友们的陪伴和喜欢。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遇山翻山，遇水渡船》吧。从此我们遇山翻山，遇水渡船。是不是爱情真不公平，开始两个人同意，结束需要一方放弃，是不是因果自度吧。好朋友们，我们遇山翻山，遇水渡船，一首这样的歌和大家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下面这首歌的名字让我感觉有一点这个想法和猜想啊。心狠的人最潇洒。那么听到这样的名字的歌，我们先不说它里面唱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观点有多少人是同意和赞同的啊？也可以扣在公屏上，你是这么认为的呢？心狠的人过得往往比心软的人潇洒，对吧？心软的人太多的时候是被践踏哈，心狠的人是潇洒的。那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不需要和每个人都走得很近，交谈啊，言浅啊，这个就是让你的语言浅浅的，不要说太多。人与人交往，降低分享欲和表达欲，保持神秘感，别人不问你就不说，别人问了你就说一半。有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或者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悟出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是不是？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任何关系，对不对？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它又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怎么样不同的一种感受。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哈、我的这个粉丝很不善良的在这个时间在公屏上抠出了他中午的菜系哈、有一点饿饿的，是不是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可能都在忙，都在这个各自的岗位上，或者有朋友已经准备午餐了，是吧？好的，记住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的节目可以听歌聊天，更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吃糖都不甜的年纪》。有没有朋友喜欢这样的歌，或者说这首歌你听到过？现在受不了委屈，朋友圈不敢发，抖音不敢发，通讯录翻到底，没有一个人可以打电话，只是默默的听歌。有没有同样的人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可能不焦虑？满心欲望，两手空空，心事重重，还有责任二字，一无是处，给不了父母想要的体面，也给不了孩子想要的生活，更给不了自己想要的自由和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知道一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样的年纪里，主打的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吧。最好的状态，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个过程有太多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也送给上有老下有小年纪的我们。吃糖都不甜的年纪，我们要懂得放下和释怀，让自己开心起来。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

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
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

景，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疯癫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受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

0: 中棒。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晨钟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 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5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8月，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7月，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 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手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润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逼得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押下去，先把他押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

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她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了，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都要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道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呼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所以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死，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
后来申州就去了。

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昧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昧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这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了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为川。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为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

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友谊》，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郊。崔郊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她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这崔娇就让她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她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她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另外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他侄子同意，他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谁谁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查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个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去。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刻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郊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绕，晚上睡不着觉起来。

0: 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孕妇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我掏给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他喜欢钱，你不给他搁上钱呢，他自个儿就觉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给他点钱他就好了， 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阮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阮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倒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您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
4: 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主持召开昌黎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昌黎县人民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会上，吴学军、高俊、郭毅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郭继东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对标检视，狠抓整改落实，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查摆重显绩、轻浅绩、重包装、轻实效等偏差，坚决纠治新官不离旧账等问题，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站稳人民立场，立足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郭继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强化统计监督职能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自觉。要严守数据红线，压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严肃追责。要完善监督机制，深化统计改革与基层基础建设，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3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构建权责明晰、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问题发现、整改落实、督导问效的闭环管理机制，全力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要求，研究部署我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务必深刻领会上级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通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用好三书一函制度，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以工作实效推动全县安全水平上台阶。这是李月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培育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早发现、早培养，强化工程硕博士培养，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习近平指出，要坚决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牢牢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主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竞相涌现。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基去了，这个利益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浇在里边泡着，旁边两

目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声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厉姬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厉姬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所以厉姬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声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声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厉姬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声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

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孤灯往里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10大汗马功劳，所以他这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王莽呢，被封加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

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得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30,000人，说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木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拢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这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往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幕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幕之宾呢？这幕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到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幕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幕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酒席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幕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

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了一个刑法，我告诉你，就用一大瓮，啊，那个大瓮，让这人钻那瓮里，周围支上炭火烧。炭火把这个瓮一烤透了，一烤红了，你说他有什么话他不招啊？什么罪都得招，他受不了了。来俊臣一听，好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弄一大瓮来，周围弄上炭火烧。炭火点着之后，来俊臣站起来了，周兄，请君入瓮。这周兴当时就傻了，说这什么意思？来俊臣说，我是奉旨审案，这是你说的主意，进去吧。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

0: 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1: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汪苏泷是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的创作歌手，歌声里满是少年纯粹的成长感悟。慢慢懂这首歌，用干净治愈的旋律诉说着年少的迷茫与倔强，告诉我们成长从来都是循序渐进，在跌撞中慢慢坚定初心。

慢慢读懂成长，也在年少时光里遇见了最心动的温柔。许嵩的音乐自带清新少年感，是青春里最甜的心动符号。有何不可是经典初恋告白曲，轻快旋律裹着赤诚偏爱，没有华丽誓言，只有满心满眼的温柔，把年少喜欢唱得纯粹又动人。

盛夏的心动格外美好，可时光匆匆，转眼就只剩回忆里的怅然。汪苏泷这首《忽而今夏》是青春意难平的代名词，细腻声线勾勒出年少爱恋的美好与遗憾。一句《忽而今夏》，道尽时光飞逝，旧人难忘的青春心事。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遗憾总会留在心底，而深爱过的心情依旧难以释怀。周兴哲素有情歌王子之称，嗓音深情又极具共情力。再爱你这首歌满是执念与不舍，唱出对逝去感情的眷恋，把爱而不得的辛酸与执念演绎得戳心又动人。

深陷阴霾时，总有一束光会带我们走出难过，迎来晴空。虞书欣的歌声甜美又治愈，雨过天晴，像一束温暖阳光，传递着勇敢自愈的力量，告诉我们所有困境都会过去，风雨过后终会迎来晴空万里，重拾温柔与勇气。

走过风雨，放下遗憾，我们终会带着勇气奔赴更远的远方。毛不易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尽温柔与力量，看得最远的地方是成长后的释然与向往。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保有初心，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渴望的模样。

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父子奸臣倒台，权臣争斗难挨，宦海浮沉难测，是非颠倒黑白。
5: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倒台了，在很多人看来，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了首辅的宝座之上，事情已经圆满结束了。不过有这种看法的人大概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好商量，但是只要涉及到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还快。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那就要看利益的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那都取决于此。要知道平时上街买菜为了几毛钱都得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大管事的当年，首辅的宝座那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啊，那也是最大的利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呢。徐阶很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了平静，并且开始聚集反击的力量。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20年不倒，那绝非偶然呢、啊。徐阶，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

才刚刚开始。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聪、夏衍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还有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怎么说呢？那就是我当上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而现在呢，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了得？老婆才买了首饰，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着升迁，你徐阶敢动我的饭碗，我就敢跟你玩命。刑部右侍郎燕茂清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从投靠严嵩以来，他做了很多坏事，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那么作为回报呢，他获得了管理严政的美差，捞钱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60万盐税，而他上任之后呢，竟然要求改征100万，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真不愧为奸人本色。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鉴于严嵩同志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燕茂清决定第一步行动计划，那就是解救严世蕃。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啊，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位仁兄赶紧给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但是这件事谈何容易啊，严世蕃呢是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的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那可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案例呢由三法司会审。所谓的三法司是指大理寺、督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严茂清自己就是刑部的右侍郎，刑部的事情嘛，自然好办。但是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那大理寺和督察院怎么解决呢？这就是严茂清目前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他还真做到了。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定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800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处长，原来只值800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那在当年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啊，到那里充军，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但是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谎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他的方法更简单，逃跑。这位兄台刚走到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呢，还是自行决断，竟然他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吧。可是这位严世蕃呢，实在是艺高人胆大，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的住下来，还照常上街买东西，东游西逛，真是比衣锦还乡还衣锦还乡。重大贪污变成了800两银子，充军充回了家。这严党的势力确实是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是当他正准备回击的时候，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

再次失去了控制。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酸话，那就是条狗养20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可精神多了。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严嵩退休了，他的儿子也已经认罪了，今后有人再敢上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给淹死，而嘉靖的命令刚好击中了他的要害，转瞬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的执着，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绝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验证了徐阶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不但狠毒，而且致命。严嵩退休之后按道理应该回老家，可他却在经过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而且他很清楚事情还没结束呢。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在谕令中，严嵩看到了希望，而在他的儿子那里，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虽然事已至此，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但是这个徐阶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只要突破一个人，那就是蓝道行。严世蕃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啊！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儿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那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能够顺便把徐阶再给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到那个时候，严嵩光荣返聘，继续谋取私利，消极怠工，严党呢将再度掌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行动开始，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策划此事，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可是蓝道行拒绝了，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并将蓝道行关进了监狱。更为恶劣的是，他还疏通狱卒，对蓝道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他诬陷徐阶。不过这似乎也算不上诬陷，但是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软的硬的都不吃，严嵩纳闷了。在他看来，蓝道行只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呢？从道士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件东西，那就是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了，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而金钱美色在他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是他却信仰王学，他相信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
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金钱还是皮鞭，他都绝不屈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而对于这些利欲熏心的严嵩，那是永远无法理解的。蓝道行挺住了，徐阶也挺住了，严嵩一击不中，再次开始了等待。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会逐渐想起他，同情他，到时候再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他必定能够东山再起。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呢、啊、事实上这也很有可能啊。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的证明了这一点。而令人费解的却是徐阶的态度。严嵩此次大举进犯，可是从头至尾徐阶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虽然这对于徐阶而言十分的方便和容易。政治家是这个星球上最坚韧的动物，他们从不轻易妄动，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徐阶已经看清楚了严嵩的真正实力。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府，但是严嵩对皇帝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朝中呢，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所以现在他只有等待了，等待对手的下一个破绽，这种破绽一定会再次出现的。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还经常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恭祝他身体安康，多活几年。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也从不派人去查，就当作不知道。更有甚者，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老爹，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应该找严嵩报仇啊。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徐阶竟然破口大骂，勃然大怒，说要是没有严大人，我哪有今天的地位，你怎么能够这么想呢？对儿子都这样，别人更是如此。久而久之，这些话都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这让严嵩还深有感触啊。原先当次辅的时候低调做人，现在大权在握也不落井下石。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徐首辅是一个厚道人。特别是严世蕃，他当逃兵跑回来那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啊，要想整治他，把柄是现成的，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也由衷地感叹了一句，徐大人不坑我呀。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所以他也有点太过自负。在这十几年中，他从来没有把徐阶放在心里，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只是把徐阶看作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恣意的欺凌，蛮横无理。然而这些徐阶都忍了，现在的徐首辅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在他看来好像还继续要忍下去。严世蕃放心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堂而皇之的在江西盖豪华别墅，准备当土财主，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呢，挖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而是冷盘。严世蕃还真不了解徐阶，徐阶呢却非常了解严世蕃。他很清楚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是绝顶聪明，却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严世蕃存在着某种心理问题，简单说呢就是有点变态。纵观严世蕃的一生啊，只做坏事不做好事，这真是不容易啊。而且他穷奢极欲，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如当年他老母亲死了，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点活，但是他呢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对老爹交代的事情还全然不理。
严嵩同志都80多了，头晕。

0: 眼花，公文看不懂，青词写不下，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喷头，后来才有了下课倒台的事儿。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他当逃兵也好，盖别墅也好，徐阶一概不管，因为徐阶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成也世蕃，败也世蕃，命也。在徐阶看来，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让他去飞，让他去闯，因为终有一天他会惹出麻烦的。正如所料的那样，麻烦很快就来了，但是造势者不是严世蕃，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这位仁兄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是胡宗宪的同乡，为了剿灭徐海当过卧底，立过大功。但是之前我们也说过，此人心胸狭窄，好挑是非，不太讲道理，所以在胡宗宪倒台之后，他因势利导，不知钻了谁的门路，竟然投奔到了严世蕃手下，所谓臭味相投，两个人很快就结成了知交。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充军，罗知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了逃兵兼汉奸。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啊，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我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这大致也就算个精神胜利法吧，他一无钱，二无人，仅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这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但是罗龙文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历史本身很精彩，
1: 历史本身很精彩，
2: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全新的写史方式，流行的文化经典，全程演绎明朝300年兴衰风云，再现大明王朝热。明朝那些事儿，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5: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 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

0: 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涣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鼠。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石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

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

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庆明有因。在洛阳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只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出响声，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又没有人去敲击它，它总是这么自己响起来。僧房里的僧人对这只会自鸣的磬十分恐惧，总以为是鬼怪在作祟。时间长了以后，这位僧人因惊恐而吓出了病，寺院里上下都有些惶恐不安。他们请来许多术士法师，让他们施展出各自的高招，也没有一个人能制止这只磬的自动发声。这些事搞得僧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僧人有个好朋友，名叫曹少奎，他听说僧人病了，便前往寺院探望。这一天，曹少奎来到洛阳的这座寺院，见到自己的朋友面目憔悴，眼神惶惑，很是同情，便询问病情病因。僧人把磬自鸣的情况和自己的怀疑都告诉了曹少奎。正说话间，寺院里敲起了斋钟，忽然那磬又自己响起来了。僧人一听到磬又响起来，自然是吓得脸色惨白，跳起来一把抓住朋友的衣袖，哆嗦着说，你听。曹少奎已基本明白了磬鸣的原因，他见朋友吓成那个样子，不觉笑了。他对僧人说，这样吧，我能替你解除磬自鸣的侵扰，你明天摆好丰盛的酒宴等着我。僧人迫不及待地央求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今天不行吗？曹少奎神秘地笑了笑说，我必须回去拿一样东西来才能解决问题。僧人以为朋友跟自己闹着玩，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但是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为曹少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第二天，曹少奎果真来了，僧人十分高兴，招待曹少奎吃过饭，便一同来到那只会自鸣的磬跟前。只见曹少奎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锉刀来，在磬上连锉了几下，就告辞走了。说来也怪，打这以后，这只磬真的再也不自鸣了。僧人不解其中奥秘，便专门找到曹少奎问是什么原因。曹少奎笑笑解释说，你僧房里那只磬和你们寺院里那口钟有相同的频率，那边敲钟，钟一响就引起磬的共鸣，于是磬也就发出声响，哪来什么鬼怪作祟，我只不过将磬错几下，破坏了它原有的频率罢了。僧人听了如释重负，病也很快就好了。凡事只要懂得它的科学道理，
就能掌握它并改造它。

0: 而不至于疑神疑鬼了。
1: 为虎作伥。唐穆宗长庆年间，传说有个处士马缜，听说衡山祝融峰上住着一个富户长老，他带了一个童仆上山去拜访那位长老。他登上祝融峰，见到一座佛寺里果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老和尚很热情，一定要留马缜吃饭，可是厨房里的油和盐正巧用完了。马缜就叫童仆下山去买油盐，老和尚陪送他走出寺门。马缜独自一人站在寺边观赏山景。这时从山下又来了一个叫马爪的隐士，两人互通姓名之后，马爪说他在半山腰看见一只猛虎在吃人。马缜问了那人的年龄、容貌、衣着，惊叫道：“那是我的童仆。”马爪又说：“奇怪的是，那猛虎吃了人之后，忽然变成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不一会儿，老和尚回来了。马爪轻声对马缜说：“正是这个和尚。”天晚了，老和尚要请他们住僧房，两人却喜欢住在斋堂里。他们把门紧紧拴上，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半夜里，有只老虎几次来撞门，两人用力顶住，门才没有被撞开。两人决心要除掉这只吃人的老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第二天一早，两人说是后院一口井里传出怪声音，把老和尚骗到井边。当老和尚凑到井口看时，马爪一用力把他推下井去。和尚一落水，立刻变成了老虎，两人搬来大石头把他砸死了。两人下山时迷了路，后来幸亏遇见一个猎人，就住在搭在树上的窝棚里过夜。半夜里，马爪突然被树下的人声吵醒，他借着月光一看，竟有几十个人叫嚷着要替老虎报仇。猎人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被老虎吃掉的人，可死后却替老虎开道，成了伥鬼。马缜骂道：“你们这些伥鬼，死在老虎嘴里，还要为他痛哭报仇。”古代传说，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变成伥鬼，还要为老虎效力。成语为虎作伥由此而来，先比喻为坏人做帮凶。安步当车。战国时，齐国有个文人叫颜处，他有官不做，偏偏跑到深山去隐居。在山里，他吟诗作画，下棋操琴，日子过得很悠闲。有一天，齐国国王派人找他到宫里去。国王见了他便喝道：“喂，走上来，你找我，应该你过来。”齐国国王见他这样嘴硬，十分生气。边上的大臣劝颜处赶快走上去。大臣说：“国王是一国之君，你得听他的。”他说：“照你这样说，我走上去岂不是巴结他吗？”国王大怒：“是国王高贵还是你高贵？”“当然我比你国王高贵。”“好，你举个例子听听，说不出我就杀了你。”颜处讲了一个故事。一次秦兵去攻打齐国，大队兵马来到鲁国名士柳下季的墓地，将领传令道：“谁要损坏墓地，就杀谁的头。”士兵从墓地边上恭恭敬敬地走过去。到了齐国，将领说：“谁杀了齐王，就封他做大官。”

0: 于是严处说，齐王的头还抵不上名士的目。国王不得不服输，并拜严处为师。国王留他住在宫里享受富贵，他拒绝了。国王派车送他，他也拒绝了。他说，走路安稳自在，跟坐车相差无几。于是用安步当车表示一种安于清贫生活的清高思想，另外还有用缓慢的步行代替乘车的意思。
1: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 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翻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

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了。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事。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事。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

0: 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吉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灶术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面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着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

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色，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色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

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这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佟麟大战吴霸，其实要说大战呢，侮辱了佟麟的武艺。怎么这么说？并类犀牛吴霸能耐再大，分跟谁比？要跟佟麟比到一块儿，天壤之别。就像那个成年人呢，跟五六岁的小孩动手时，那不差的太多。最后佟麟在喜笑之中用点穴之法把吴霸给点住，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当佟麟把穴道给他解了，笑着问他：壮士服不服？不服提条件，咱们接茬比，多咱你彻底服了，咱们算拉倒。服了，服了。吴霸趴在地上磕响头啊：佟侠客，您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您收下我这没出息的徒弟吧。这一磕头，雍亲王从后边过来了：哈哈哈哈，海川呐，你真是喜事登门呐。你看见没，人要有了能耐，人品出众，艺业高强，上赶着拜师的有的是。海川呐，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拉吧他一把，收下吧。爷，他哎，收下吧。吴霸，本爵给你做主了。哎呀，多谢你老人家。书说简短，佟麟又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吴霸。哎，这都是等着转正的。除了穿云博玉虎刘俊之外，这些都不算正式的徒弟。

下之后，真应了那句话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家人了。五霸点手把红毛太岁泥滚叫过来，列队欢迎，把老少英雄七十余人接上麒麟山，进了中平大厅，然后是盛宴款待。这个话题一转，转到墨鱼池这条墨鱼的身上了。这回是一家人，没得可说了。过海云龙斩的袜，这就不知人马怎么拉大网把这墨鱼给抓住。后来穿云白玉虎刘俊给出个主意，刘俊说用不着费那大事，原来我的老师王石谷是开药店的，他还是坐堂先生，曾经教给我不少药方，其中有一种药方属于麻醉性的，我开个单儿，按这样去抓药，然后配置好了撒到墨鱼潭里，那鱼它就中毒麻醉了，我们想怎么摆弄不就怎么摆弄，何必兴师动众摊这么些风险呢？嘿，展德旺说你倒早说呀，要早遇上少侠不就早解决了吗？就这样，刘俊开了个方子，按方抓药配置好了，命喽啰兵撒到墨鱼池。到第二天，墨鱼漂浮到水面上了，何止麻醉已经死了，把死鱼拖到岸上，按着展大旺交代的，把鱼皮扒下，把两个鱼眼睛抠出去，在鱼眼睛的后面有两颗宝珠，这拖的掌心一看呢，大小跟乒乓球那个差不多，光彩夺目，大伙谁也没看过这么好的珠子。展德旺敢独吞吗？拿出一颗孝敬恭亲王。胤禛乐了，哎呀，我这是坐享其成啊，好好好，我猜黑了，我收下。不过展大侠你放心，你给我珠子不白给，往后我也有重礼相赠。爷，您这么说您就见外了，您能收下就是给我脸上贴了金了。另颗珠子展大王自己收起来了，鱼皮以后经过炮制做了三身宝甲，这三身他能自己留着吗？其中有一套赠给佟林，佟林转给穿云伯玉虎刘俊，另两套展德旺自己留下了，怎么分配想给谁跟我没关系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么佟林既然收了吴霸为徒，那吴霸就得跟着老师走了，麒麟山怎么办呢？吴霸呀跟磕头的把兄弟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一商议，兄弟我走了，我看你就散摊子了。真是大家说那句话，咱这当贼的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呀，咱见着好人抬不起脑袋了，我看呐咱们另谋出路吧。泥滚一看主角走了，我这配角也支不起这架子来，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把麒麟山这些日子的积蓄给喽啰兵分散了，然后放火烧山遣散人马。红毛太岁泥滚也另觅出路，咱不必细表了。佟林带着过海云龙斩的棒，带着并类犀牛吴霸，老少英雄又回到斩杰林休息了一夜，次日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山寺。但是镇东侠考虑到咱这人越来越多呀，七八十号神头鬼脸走到什么地方都招风啊，这不行，最好是化整为零，分散出发，那样不引人注目。
跟雍亲王和其他人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就分成小组了，有仨人的，有四个人的，有五个人的，等等不一。咱们单说二猛二坏分到一个组里去了。二猛是谁？牛小子、虎儿小子、坏事包张望和小蛮子孔秀。

在九月初九之前务必赶到云南帽山下天南客栈。你听懂了吗？老人家，我听懂了。路上如果出了闪失和差错，我唯你试问。老人家放心，我一定多加谨慎，不会出事儿的。但愿如此。佟林也叮咛几句，主要叫二猛听张望的话。你们半道上耍驴脾气，要不听话，将来我可不答应你们。二猛频频点头，都表了态，大伙开始行动。安且旁人咱不必细说，单说二猛和二坏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就起了身了，一站一站赶奔云南。这天正往前走着，路过个地方叫杜家店，也是个镇店，山村的小镇啊，别看不大，风景秀丽。二坏一商量，咱们及早找个店房就安歇了吧，明天早早的起身。掐手指头一算，至多还有五天的光景就能赶到天南客栈。自从跟老师大家分开，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不幸之中的万幸啊，俩混小子也没耍脾气，因此张望孔就都挺高兴。进了这镇子之后，旁边就有一家店房叫杜家老店，还真挺大。他迈步一进店房，掌柜的从里边接出来了。二猛二坏一看这掌柜的小个不大，精精神神的一小老头，说话是干板多字，一对小黄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悠，八字断梁胡，看样不超过五十岁。把他们四个人让进杜家老店，他们包了两间房，然后掌柜的招呼着人打来洗脸水烫脚的水，他们梳洗已毕，落座吃茶，掌柜的陪着唠闲嗑。坏之包张望一抱拳，请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杜，我叫杜奎啊，杜掌柜的。哎呀，恕我直言呐，我看你们这个小镇店不大，可您这店房可不小啊。您修了这么大一座店，这收入够开销吗？哈哈哈哈，可以，跟您这么说吧，我开这座店房不图其赚钱，但也不能赔钱。我这人好交朋友，别看我们这个镇店不大，我朋友可不少，一年365天穿梭不断的，那朋友能看着我赔钱吗？要瞅着我这光景不好，大伙呢就给扔下俩钱儿。所以呢，我这店吧干得还挺兴隆，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哦，是是是，那就好啊，祝愿杜掌柜的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哎呦，借您吉言，借您吉言。我四位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啊？我们从杭州来到昆明府办事儿。哦，哎呀，要到昆明府还得走几天呢。另外呢，我们这个杜家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您要没有急事儿，可以好好溜达溜达，这个地方还有16景。我要有时间呢陪着客人转悠转悠。哎呀，没时间了，那么今后有了空再说吧。好，要那样我到前面忙活着去了，客爷用什么尽管吩咐。哎，掌柜的挺客气。这杜掌柜的走了之后，二猛二坏把伙计叫进来，要了爱吃的东西，时间不大也吃完了，四个人分别休息。二坏这些日子真累坏了，因为佟林和镇东侠交代过，路上发生事情唯他们试问，

0: 他们知道东侠翻脸不认人，知道佟林那大紫脸蛋子往下一沉，谁也担待不起他，因此格外小心，精神紧张，所以觉着乏累。到了这之后，吃的也好，喝的也不错，宽屋大床，就有点乏累了。二坏躺下之后是朦胧入睡，可是二猛啊来精神了，牛小子跟虎小子睡不着，俩人躺了一会儿又起来了，到院里来回散了散步，一看这日头啊已经落下去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怎么在这屋里觉着闷得慌，在院里也憋得慌，咱到门口溜达溜达。二坏也不知道啊，这二猛就离开店房了，站到这个当街东瞅瞅西看看，在这看热闹。正这么个时候，他们发现在官道之上来了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这玩意儿在这儿还很少见呢，二猛还没见过。这大骆驼是白毛，黄眼珠，白的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再看骑骆驼这个主，大辫，身穿蓝布裤褂，腰里系着带子，背后斜背包裹，手拿打马的藤条。另外在骆驼那脖子上还拖着挺沉的搭链，这个搭链呢就是口袋，里边装着不少零碎。最惹人注目的是搭链里头床着一条兵刃，露着金乎乎拔楞的嘎子，是一条紫金魔云降魔杵。牛小子就使这家伙，牛小子一看就喜欢上。哎呦，虽然这杵没拽出来，没掂掂分量，不过估摸着这分量跟我这差不多。哎呀，莫非这主也会使神杵？傻英雄心里盘算着，一看那骑骆驼这人，牛小子乐了，一捅身旁的虎小子，我说你看见没？这怎么长得跟你一模样？跟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虎小子一看，可不是吗？我会分身法呀。怎么一个人变成俩人了？我这位这个头，这脸膛，这个眉毛，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这个嘴，五官这个轮廓跟自己一般不二。因此虎小子也乐了。骑骆驼这个主呢，这会儿也到了杜家老店店门前了，低头看了看二猛，当他发现干虎的时候也为之一愣，大概他心里也是想呀，怎么世上人长得相似的真有啊，这主活脱就是我，所以他也发愣了。这会儿到了店门前，甩凳从骆驼上他跳下来，把那马鞭往小手指头上一挂，牵着骆驼站在门前就喊，杜大哥，杜大哥。那掌柜的杜奎从里边出来了，哎呦，我的兄弟，有人跟我说你这两天就到我这儿来，我正盼着你呢，你真来了啊？可不是，按理说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到，遇上个老熟人啊，非把我留住喝酒，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老兄没着急吧？哪里没着急，来往里请。我这骆驼得好好派人经管着，包草保料，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当天还得走呢，这是我的脚力，我还得骑着用呢。你放心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忙人，耽误不了你的事儿。伙计，掌柜的来了，把骆驼牵到后院去刷洗验溜，懂吗？
1: 我明白。
0: 牵着骆驼上后院了。杜掌柜的杜奎陪着来。

0: 这个大汉就进了账房了。那么究竟这主是谁，二猛不得而知。他们对这个人不怎么感兴趣，唯独对这骆驼感兴趣。俩小子从前门也奔了后院，张后院一看，那名伙计拿大刷子正给这白毛大骆驼刷，刷完之后鞍子都撤下来，又准备的草料喂这骆驼。俩傻子在旁边看热闹，等了能有一个时辰，这天就黑起来了。这院里点着风灯，但是看得也挺清楚。那个伙计把骆驼拴好了，转身走了。牛小子跟虎小子一看高兴，
1: 哎，我说虎小子，什么事儿？牛小子，我这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没看过，大概是大个的驴。你呆着你的吗？驴哪有这样的？是牛。
0: 虎小子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
1: 哪有这样的牛？牛都有犄角。哎，我的那后背怎么还出来个大包呢？
0: 你就说是，哎，咱俩没事骑骑，怎么样？你骑骑吧，
1: 你就怕人家不答应，咱偷着来。
0: 你看傻子有啥心眼儿？背着人家主人也不知道，店房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偷偷的把骆驼解下来，把鞍子备好了，褥套全都给铺上。你看有后门，把后门开开，拉到后街上了。虎小子一回头问牛小子：“
1: 你先骑，不，你先骑，我看看怎么个骑法。”
0: 其实这虎儿小子比牛小子多少还尖点，任邓班安飞身上了白毛大骆驼，哎呦，往上一骑，这玩意真好啊！比别的牲口都高的多呀，在上面骑着特别长气颜亮。哎呀，他抓着丝缰，牛小在旁边看着，这骆驼他不动很呢。
1: 虎小的琢磨琢磨
0: 啊，这个大概跟别的牲口都差不多少。别的牲口要想叫他走，就是驾，一说驾，他就往前走了。这个我也试试。他一拢这丝缰，
1: 驾驾驾，
0: 越驾骆驼越不动弹。驾了能有十几回，骆驼是纹丝不动，可把虎儿小子气坏了。
1: 这什么怪物？叫驾他不走，难道还得叫鱼吗？鱼，
0: 他是赌气的，哈了这么一声，
1: 哎呦，
0: 坏了。这一叫鱼字不要紧，再看金睛白毛大骆驼摇头晃脑，一溜风就下去，可把牛小子吓坏了。牛小子在下边跺脚喊：
1: 站住，鱼鱼
0: 越鱼他越跑，弄得虎儿小子也下不来了，满头大汗，这一溜烟就没影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这骑骆驼这条大汉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人送绰号叫黄风鬼，姓燕的叫燕风，他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回纪元和纪慈为了召开九月九重阳盛会，发请帖传请柬，遍请天下的名人，聪明伶俐，武术高强。他还骑着匹特殊的脚力金睛白毛大骆驼，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他比旁人快得多得多呀。所以他是联络官的总负责人，主要的请帖都叫他投递。现在他按着上面交代下来的，把请帖全都分别送到了。最后的一站就是杜家店的掌柜的杜奎，这杜奎也是

0: 铁山寺的门人弟子，所以呢他才赶到都极殿。另外说他骑着骆驼，因为绿林人骑的骆驼训练跟正常人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吧，我们骑驴也好骑马也好，说驾，哒哒哒他往前走，驴他站住了。赶他们训练呢是反着训练，你要越说驾他越站住，你越说鱼他越跑得快，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哎，这么训练对他们有好处，官府要抓他们的时候，你叫他越站住他跑得更快呢，出其不意他可以平安脱险。你说小子胡小哪能懂这个事儿？故此这么一喊，金睛白毛大骆驼跑得更快了。牛儿小子一琢磨，坏喽，把胡小子给拖没影了，一会儿被人家知道，人能答应吗？干脆把二坏扔到这儿收拾后事，我也溜吧。您说他傻，他比那奸的还奸。牛儿小子到前屋柜房这儿一看，柜房没人，里屋呢说着话，外屋桌子上放着一件东西。牛儿小子一看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

0: 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3: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4: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3: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4: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3: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3: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2: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

0: 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爬山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项目，山路上这一路的景色常常让人觉得赏心悦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2: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体会大量出汗，所以爬山前您最好脱掉外衣。爬山时越往高处气温就会越低，当您爬到山顶时要记得及时的穿上外衣，以免过低的气温导致风寒感冒。您记住了吗？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2: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升降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升降片，不嚼不咽。升降是健胃驱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

0: 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1: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的。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0: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喝点糖水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记得不能空腹锻炼。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而影响身体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4: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好，不知道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身边有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最新的数据统计，从2011年到现在，平均每年有700万人患脑中风，这个数据很可怕。看来脑中风患者的数量是挺多的。一旦身边有人患脑中风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救他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走进鼎立社区，和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学习一下突发脑中风的急救措施。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如果我们身边啊有朋友或者亲人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0: 主要的是看他身上带着什么急救药，这他带的药是最针对他的，应该首先把这个药塞到他嘴里。
1: 还有一个用穴位抢救的办法，像这种情况下呢，干咳用还感知过有一个穴位，就是有四肢从他的顶部爪子根往下狠压他的穴位。
2: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把它放倒以后，然后把它头
3: 要拧过来，
2: 拧过来，因为它有的时候有呕吐。
4: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5: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6: 大夫说的还真是，
0: 刚才说的那个。按摩那个，
2: 我是麻
0: 过一次
3: 啊。按摩这个穴位，
5: 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意识如果不好，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呕吐物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要解一下颈部的这种
3: 让他们解开放松，
5: 对，这样呢能够保证，主要还是要保证一个呼吸的一个通畅。病人放置平稳以后，第一时间还是要给我们的急救中心打电话。
4: 脑中风急救要点，让病人就地仰卧，避免拖拽，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解开领扣，拨打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7: 据统计，突发脑中风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得到有效的救治，那么有30%的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如果救治不当的话，可能有40%的患者会留下终身的残疾。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习到正确的救治方法。
8: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听同事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他有一个邻居，这位大妈呢和很多老年人一样，上了岁数，这心脏病、高血压就全找上身了。大妈平常呢都是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挺好的。可是今年的七月初，大妈突然住院了，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大妈得了什么急症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实病辩证的话题。我们在宣武医院的病房里找到了这位朋友口中的大妈，我们还是听听大妈的儿子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吧。
2: 手指发麻，几分钟手就好了，不发作的时候和好人一样。
1: 大妈听周围的大爷大妈说过，高血压也会让手发麻，也就没当回事儿，没告诉儿女。
2: 到过了一个月，我们才发现走路的时候脚有点大白，站起来以后又摔倒了，才把他送到医院。
3: 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 CT 和核磁的检查就发现已经形成了脑梗死。
1: 脑梗死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吗？大妈平常只是血压心脏有点不好，怎么突然就中风了呢？
3: 她呢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本身呢是一个老年患者，因为年龄呢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超过50岁以上的话呢，每增加5到10岁，它这种发病率呢就可以增加1倍以上。所以老年人呢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更加注意有没有卒中的一些先兆的症状，如果一旦出现，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大妈之前的手发麻、走路不利索都是中风的先兆，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一部分患者在发病前都有类似的先兆，如果

0: 能及时发现，在6个小时内进行溶栓治疗，有4%治疗后可以完全康复。但如果识别不及时，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有40%的患者将终身留下身体和语言等方面的严重残疾。
1: 如果事先能够多掌握一点识病的知识，那恐怕今天也不会落下后遗症了。中风到底有哪些先兆呢？
2: 嘴歪，鼻子歪，
3: 忽然跌倒啊，头晕头疼啊，
4: 说话呢有点口齿不清楚，
5: 走路上不平衡了。
0: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可以在家中做3个简单的测试。
6: 第一个呢，咱们可以呢微笑一下，咧一下嘴，咱们可以看到阿姨呢两边的口角和面纹呢是对称的。如果出现问题的两个口角呢是不太对称的，有一侧的面部的表情呢差于另一侧。第二个动作，把双臂平举要持续30秒以上。阿姨这30秒上臂的平举一直是很平稳的，说明呢，它两侧的肢体的肌力呢是对称正常的。如果在30秒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侧的肢体出现了下垂，这时候就提示着我们这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问题。第三个事情呢，说说话，也就提示着它的语言功能呢没有受损。一旦出现说话呢不太清楚了，有一些用词呢不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就提示着它的语言有障碍了。
0: 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3个检测，如果任何一项出现异常，建议您立即到医院就诊。
1: 当您突然出现手麻、言语困难、走路不稳等症状，或者在测试当中出现完成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延误病情。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每年发生心脏猝死的病人超过50万例，心脏一旦骤停，0到4分钟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43%；8到12分钟存活率为6%；超过12分钟存活率为0%。由于家属普遍不会操作心肺复苏术，急救人员到了现场再开始急救，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急救时间，因此能抢救过来的病人不足1%。如果呢家属能在病人发病的第一时间就对他们进行心肺复苏，那么抢救成功率就会大大的提升。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提示就带大家来到世纪新景园社区，在这儿呢，安贞医院的医务人员将教我和居民朋友们一块儿来进行正确的操作心肺复苏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安贞医院心内科的魏金玲护士长，在我们面前准备了一个假人，可以供大家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操作。如果您操作是错误的，这边的红灯就会亮起来；如果您操作正确了，就会亮起绿灯，就表示一个有效的复苏了。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上来试一试的？这位叔叔最踊跃。您以前做过心肺复苏术吗？
2: 在电视里面看过。
1: 那我们请两位吧。您以前做过吗？
3: 单位经过培训的时候，他们给我讲过。
1: 哇，叔叔真的用的力气很大啊，整个假人模型都在震动，可是红灯依然在亮着。阿姨动作看起来挺专业的，还是红灯一直在亮着。我来试试看看啊，一直都在亮着红灯，再来试试换个位置，力度再大一点。为什么我这个摁的一直也是红灯在亮呢？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是不对呢？
3: 刚才这位叔叔呢，真是挺用力的，但是呢，力量有点用得太大了。第二位那阿姨呢，摁的看着很轻松，但是呢，位置上存在了一些问题。您呢，也是位置
1: 好像有点靠下了，
3: 对，还有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你三位呢，还同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
1: 干脆您给我们做一下正确的做法吧。
3: 首先呢，发现病人倒地，我们要进行呼救，老王，老王，老王，老王，老王没有反应。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找旁边的人打120。然后先要评估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异物，口鼻腔没有异物，一听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心肺复苏了。心肺复苏的位置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双手交叉，然后呢，同时我们要用大鱼际和小鱼际这个地方来用力，下压的力度是5厘米，上身的力体都用在这个两臂上，按压30次，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大于100次，1、2、3、4。

0: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十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老师啊，坐的时候这个绿灯一直是亮着的。不过您刚说我们三个人坐都出现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是什么呢？
2: 心肺复苏呢，一个循环是包括30下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
1: 哦，我们没有做人工呼吸。那您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吧。
3: 给人工呼吸的时候，一定要把气道拉开。这手呢要压住病人的额头，这个两个手指捏住病人的鼻子，用你的嘴包住病人的嘴，吸一口气。30次胸外按压，外加2次人工呼吸。我们这样要做，等到120急救车来了以后。
1: 经过专家的指导呢，大家都已经是操作正确了。像心脏猝死这样的极端情况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平常身上常备着救心药，一旦出现心脏不适，我们要及时的服药，抓紧就医。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被动物咬伤了之后，人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被传染这个狂犬病。要知道啊，狂犬病是一种挺特殊的病，应该是可防却不可治的疾病。就是说呢，一旦这个狂犬病发作了，那么它的病死率会达到100%。据中国疾病年度报告显示，就在最近这五年以来，我国每年因为狂犬病而死亡的人数在2400例以上，居全球的第二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不能小视的狂犬病。
2: 您觉得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不打狂犬疫苗会怎样呢？
3: 会致死，不及时治疗绝对会致死。
4: 这个不太清楚。
5: 狂犬病那个潜伏期比较长，如果一旦发作就没治了。
4: 应该能死人吧？
2: 殷文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6: 狂犬病潜伏期变化比较大，通常大多数会在1到3个月发病，有个别短的是在1周左右，还有个别比较长的超过1年。
2: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狂犬病在潜伏期，但是一旦病人发病，出现像恐水、怕光、吞咽困难、狂躁等症状的时候，就无法医治了。所以您只要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哪怕只是浅浅的印痕，都要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医，尽早的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狂犬病抗血清。因为尽管没有出血，也有可能有细微的而肉眼无法看出来的印痕点穿透了皮肤，使狂犬病毒进入机体，引起狂犬病发作。狂犬病病毒的携带者主要是猫或狗，但也有其他动物传染人狂犬病的先例，因此不能排除其他动物没有携带狂犬病毒。狂犬病是可防不可治愈的一种病，目前世界上没有成功治愈狂犬病人的案例。而在被动物咬伤抓伤后，立即注射狂犬疫苗，并且连续打5针后，可以100%的预防狂犬病。就是只要按要求注射了狂犬病疫苗，肯定不会得狂犬病。现在病例疫苗注射率仅为9.12%，也就是100人中只有9人完成疫苗的全程接种程序，这是造成狂犬病高发的原因之一。人能够产生足够对抗狂犬病抗体的前提是一定要全程接种，也就是说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在规定的时间打满5针狂犬病疫苗。如果您没有打够5针疫苗，就可能造成抗体的保护力不够，无法抵抗狂犬病毒侵袭，仍然存在发病的危险。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您一定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地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
1: 狂犬病啊，由于它具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千万要重视。万一被动物给抓伤了或者咬伤了，千万别不放在心上。最快的时间内一定要去接种第1针狂犬疫苗，而且呢，必须全程把5针狂犬疫苗都打齐了才行。如果您连这5针疫苗都没有打全的话，那也是无法达到抵抗病毒效果的。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要说时下比较快捷的出行方式，那不能不说说地铁了。不管这城市的路面上堵成了什么样，地下呢往往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就在最近，广州地铁呢却发生了一次堵车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9月2号晚18:50左右，广州地铁2号线一辆列车刚开出不到2米就突然停住了，大约10几秒后屏蔽门打开了，一名男性乘客下车，迅速向车站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地铁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
3: 车厢内有一位乘客拉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造成列车被迫停车。
2: 列车车门旁边的这个红色装置就是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旋转手柄可以让列车立即停下来，乘客可以将车门扒开逃离车厢。究竟车厢里发生了什么，乘客要拉动紧急

解锁手柄呢？地铁工作人员介绍，列车突然停下来，是因为视频中下车的这位男性乘客把行李落在了站台上。他在发现行李没了的第一时间，转动了车门紧急解锁。

0: 第三十三条，这条的第一款明确规定，擅自动用有警示标志的安全按钮或者是开关的，或者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动用紧急安全装置的话，这是明确违法的。
1: 如果我们把行李落在站台上，或者是车厢里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在每段车厢中段的门边都能看到有这样一个紧急对讲器，乘客可以打开对讲器的小门，按下红色按钮，呼叫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随便地按下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那么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个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呢？
2: 这不知道，
3: 就是着火呀，车门开不开的时候，
4: 那个车失控啊，
5: 就是东西掉在那个轨道里边的时候，还有人掉下去的时候。
1: 我们到车厢去找一下答案。整个车厢内有文明乘车用语，还有禁止依靠、小心门缝间隙的提示，却没有任何一个警示标志和紧急解锁手柄有关。紧急解锁手柄的操作指引上只写明紧急情况下使用，那么到底在哪些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呢？
6: 这个按钮呢是不能够轻易使用的，除非是遇到了重大的紧急情况，例如说遇到了火灾或者恐怖的袭击，或者影响到乘客人身安全这么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
1: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地铁上的车门紧急解锁装置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装置，这也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保证乘客的一个生命保障系统。只有到了如果不立即停车就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假如说在列车上个人遇到一些麻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紧急对讲器和地铁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样呢您既能得到帮助，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出行。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北京的某个路口拍摄到的画面，绿灯亮了，路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准备穿过马路，但是被右转弯的车辆挡住了。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并没有避让或者等待，而是缓慢地继续向前移动着，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可能会瞬间来临。
2: 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由于碾压或者是剐蹭了行人，导致车辆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经常就会发生，而这样的交通事故带来的结局往往是致命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在车辆转弯的过程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致命风险。
1: 为了找出事故的真相，我们特地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测试场。工作人员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一辆半挂牵引车，并且在车的右侧不同的位置上分别放了三个锥头。待一会儿，驾驶员会开动车辆转弯，我们看看车前轮安全通过之后，后轮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2: 实验开始了。因为这车很长，所以实际上它要拐弯的这个角上的，哎呦，第一个锥头已经被压了，第二个锥头也被碾掉了。哦，天哪！刚才他开了过去，然后我们设置在地上的一号和二号的这个锥筒全都被他给碾在车轮底下了，地面上留下了这个比较深的是他的轮胎的痕迹，在他一侧的这个车轮竟然形成了两道痕迹，中间足足相隔应该有三米多的样子。那为什么会形成了这么大的夹角？这样的夹角会不会就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呢？
3: 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呢，它前轮和后轮行驶的轨迹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呢，前轮行驶的呢靠外，后轮行驶的靠里，这个之间的差距叫内轮差。车体越长，它的内轮差会越大。一般的车辆来讲呢，它的内轮差呢都在1.5米左右。像我们刚才这个大的重型的牵引货车，它的轴距呢是13.3米。它的内轮差呢可以达到3米，那么有的大型的货车呢甚至可以达到内轮差达到5米。
1: 试验中一号和二号锥筒正好是在汽车转弯的内轮差里，虽然半挂牵引车的车头和前轮确实躲过了，但是后轮还是把两个锥筒碾在了车下，只有三号锥筒因为在汽车的内轮差之外才没有被压到。不难想象，如果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一个行人站在三号锥筒的位置，看到车辆前轮已经躲过了自己，就急着往前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走到一号和二号锥筒所在的汽车转弯内轮差当中，那悲剧将会无可避免，他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剐蹭碾压到。
2: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大车要拐弯的时候，只要我让开它的前轮，哎，稍稍靠边就行了。可是今天的实验告诉我们，带来这些致命风险的其实往往不是前轮，而是大车的后轮。这个提示我们下次呢遇到大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让开足够远的距离，如果有边道我们就最好站到边道上面来。还有记得一点，在大车没有拐弯结束之前，咱们千万不要抢行哈。作为行人，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安全空间，您说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不是在修车，就是正在去修车的路上。
2: 对于我们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3: 新买的车没开几天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这样的事儿别管发生在谁身上，心里肯定都不舒坦。10月1号，消费者盼了多年的这个汽车三包规定就要正式实施了。这当中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明确规定了汽车的一些退换条件。那接下来汽车的退换问题真的会变得简单方便吗？
4: 当我们的新车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销售者会给我们退换汽车吗？
5: 好像感觉上不容易吧，就目前的环境来讲，
6: 这现在太难了。
7: 对，我可以给你修，但是我不会给你换，更别提退的事儿了，就根本不可能。
4: 2013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全国一共受理了9700多起汽车投诉案件，其中投诉到省一级或者中消协的消费者，大多都提出了退换车的要求，占投诉的80%以上，而真正实现退换车的消费者却不足1%。导致汽车退换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关于汽车退换的法律条文。那么三包政策实施之后，它对咱们消费者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8: 三包规定出来之前，汽车上面出现质量问题，那么这个怎么处置这个质量问题的主动权，它在销售者手里。三包规定出来之后呢，权利就倒置了，主动权已经在消费者手里。
4: 汽车三包对于汽车的退换做了明确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完全免费退换汽车，另一个阶段是咱们在退换汽车时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下面咱们先来看一下免费退换车的条件。汽车三包里规定了，家用汽车产品从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的时间算起，60天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要求退换汽车时，销售者需免费更换或退货。在这里需要提醒咱们消费者，您可别把提车日期和发票开具的日期搞混了。当我们遇到紧俏车型时，您光排队可能就要花上1-2个月的时间。如果您在交定金的时候就开了发票，实际您在提车的时候，这车已经过了免费更换的期限了。说完免费退换，咱们再来看看需要缴纳一定折旧费用的退换情况。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在此期间内，而您的车又超出了免费退换期，那么汽车一旦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或者主要零部件经过2次以上的维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消费者可以提出退换要求。在这里，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怎么判断哪些部位属于主要零部件呢？您别担心，在您购车的时候，销售者给您出具的三包凭证里已经把主要零部件的种类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您只要仔细查看三包凭证就可以了。
3: 我们注意到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表示说，在这个汽车三包规定正式实施了之后呢，也还会持续的关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然了，生活提示也会继续来倾听大家的声音。
9: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明月西沉，繁星升起，有些人的身影总挥之不去，只因从未忘却，有些人总是时时念起，是因为早已入心。中国人的想念呢，是一种含蓄的修辞，是一句话没说完却已经抵达那里。李清照写思念，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苏轼写思念，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简真写思念，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文学里的思念啊，往往比情绪本身更戳人心扉。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就与大家一起共读文学中那些绵长深沉的思念。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思念的那些事儿。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第一首歌，他乡风故乡月，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诗人笔下的相思，沉默、隐忍、含蓄，可以是一轮明月，一洼静水，一片飘零的花瓣，是悠悠牵挂，亦或是悠悠怅惘。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份思念藏于字句，沉淀心底，成为独属于古典诗词的浪漫。李白在357言《秋风词》里写道：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李商隐在《夜雨寄北》里写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关于思念的句子还有很多，那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

词二首其二里写道：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李之仪在卜算子我住长江头里面写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另外呢，李清照在一剪梅红藕香残玉淡秋里面会写道：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0: 旁。
1: 关于思念，拥柳在《蝶恋花·注一危楼风细细》里面写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元稹在《离思五首·其次》里写道：曾经山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白居易在《长相思·汴水流》写道：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那么关于思念，你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那么简真呢，他说思念是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思念的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是抬头见月时的心头一颤，是晚风拂面时的轻轻叹息，是翻遍旧事却舍不得放下的惦念。它不声张不汹涌，却在独处时分悄悄蔓延，淡而不散，情而绵长，恰似一盏温茶，浅抿一口，余味绕心。刚才呢，分享了关于思念的诗句，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文学作家里关于思念又是如何说的呢？朱生豪说，我想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写你，写不出。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接下来一首歌曲，晚风夕阳小村庄送给大家。

关于思念，老舍在月牙里写到了，我记得爸，记得爸的木匣，那木匣是深深的埋在地里，我明知在城外哪个地方埋着它，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个雨点，似乎永难找到。余光中在满月下写道，那就折一张阔叶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

闻一多在《红豆》里写道，相思啊是不作声的蚊子，偷偷的咬了一口，陡然痛了一下，以后便是一阵的奇痒。席慕容在《渡口》里写，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木心在《眉目》里写道，你的眉目笑语使我病了一场，热时退尽，还我寂寞的健康。

张枣在《镜中》里关于思念写道，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儿，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简真在《私房书》里写道，如果问我思念有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一鸣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关于思念呢，我们还有很多熟悉的句子，像不见面的浪漫是倒数快要见面的日子，月亮在的时候是我在想你，月亮不在的时候是我在偷偷想你。还有我把对你的思念熬成了长夜的灯，亮着不敢灭，也不敢熄。

关于思念，还有人说明明不在你左右，却陪你左右。你哪里都在，除了我身边。那么关于思念啊，有一万种说法。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网友浅墨说，如果思念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我想你了，这些年过得并不快乐，可是在今天希望能穿过思念来到我身边。网友邱敏和说， Remember me 就像寻梦环游记里设定的那样，只要记得他们就回来看到我们。网友国成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则震耳欲聋。冬天里的春天说，思念呢，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是抬头见月时的心头一颤，是晚风拂面时的轻轻叹息，是翻遍旧事却舍不得放下的惦念。网友锦璇说，还好思念无声，可惜思念无声。

而亲不待。网友假物说，思念的人住在弯月亮。吉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后见者说，失去一个人就像弄丢了一件珍贵的物件而再也没有找回的可能，那种惆怅无解甚至有点绝望。思念无声，牵挂无形，好像没有任何文字能理清说透，这大概就是思念本身。网友是刘小小呀，他说，后来呀就连梦里我都没有见过你。网友 CX 说，因为思念所以耳边有微风。网友星期八说，多少次梦中与你相见，我知道也是你在想我了。网友项羽说，思念是一条长河，绵绵无绝。

网友薄克乃夫说，听得风声知君意，相思如梦绕心扉。网友张小样说，思念无声，此心不忘，妈妈我很好，只是很想你。刀锋说，年年岁岁不敢忘，朝朝暮暮长相思，词欲扬。

坐阳光下，他说夜色寂寥，思绪万千，静坐无言，唯心怀念。网友平平淡淡说，总是想起小时候一家五口的幸福时光，想念父亲，想念奶奶和爷爷，有好多话要说，泪流满面。网友 Kinlight 说，相思是摘完辣椒后留在手里的味，辣椒虽然归苍，当你夜深揉眼时，眼睛里便跳着火辣辣的疼。网友雾说，思念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念想，更是抬头看见的月光的颤抖。网友 Bush 他也分享了一句关于思念的诗句，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网友唐安说，思在心田，念不止在今天，还在每天。网友何旭说，何其有幸你出现在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梦里。网友句号说，思念无声，此心不忘。网友鹏说，今晚的月有我思念的人。网友猫猫说，只要时间还在，思念便是永恒。接下来一首入阵，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如果思念有声，那晚风拂过发梢的轻颤便是我未说出口的深情。它藏在落日余晖里，漫过人间烟火，隔着山海迢迢，将满心眷恋轻轻诉说，碎碎招招，温柔奔赴你的眼眸。又是月圆时，我想起上个月呢，在大同古城看月亮，古城和圆月竟是那么的般配。此时有人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也许是看着同一轮月光，也算是重逢。网友 T-Light 他说：“夜晚寄托我的思念，我记得你就一直从未离开。”网友日落出逃说：“你哪里都在，除了我身边。之前每次放假的时候，你种的菜和瓜都好多，我总是觉得吃不完，可现在你不在了，再也吃不到这么多好吃的呢。”那句话说得好，要珍惜眼前的人，把握当下的幸福。网友逍遥说：“如果思念有声，那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如果思念有声，那么只恐双溪蚱蜢洲，再

不动许多愁。如果思念有声，那么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网友牧羊说，思念在永远没有回复的窗口里，永远只有我给他发消息说想他了。网友阳光欢欢说，思念就像一束光，把我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去照亮自己，回来的时候笑盈盈地看着你，你却从不知。网友肖永洛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网友林说，夜深念起某人，放之思念原是无声的潮，未说出口的都成了心底不灭的灯。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说，中国人的浪漫是让人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是震耳欲聋的那声浅唱浅吟低唱，就是关于思念。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思念成海》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

0: 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呢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呐，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识，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 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你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 所以他就给李密办了一道。

诏书，就是降到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仙马。所谓仙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仙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6个月，父亲就死了，4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帆。于帆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帆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帆也在场。于帆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输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

0: 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呐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倒是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调，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

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机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在国产动画不断突破创新的浪潮中，深海无疑是一部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导演田晓鹏耗时七年潜心打磨，跳出国产动画惯用的神话改编、热血冒险的成熟框架，将镜头对准最细腻、最隐秘的心灵世界，用极致的东方美学、真挚的情感表达、深刻的现实内核，打造了一部兼具视觉震撼与心灵治愈的奇幻旅程。影片以抑郁症少女深秀的内心世界为蓝本，构建出一个流光溢彩又细腻敏感的深海幻境，将原生家庭创伤、孤独自我救赎、人间善意温暖等厚重议题藏进美到窒息的水墨光影之中。它不仅是国产动画在视觉技术上的颠覆性突破，更是一次对心灵困境的温柔凝视，对平凡善意的深情致敬，用独属于东方动画的诗意与力量，治愈了每一个曾在孤独中挣扎、在敏感中前行的灵魂，成为国产动画中兼具艺术价值与人文温度的传世之作。深海最令人惊艳的是其开创了东方粒子水墨美学，实现了传统水墨与现代动画技术的完美融合，实现了传统水墨与现代动画技术的完美融合，缔造了国产动画前所未有的视觉奇观。制作团队摒弃了传统二维水墨的温润留白，从零研发三维粒子水墨技术，用数十亿粒子堆叠出流动的、有呼吸感的水墨肌理，让中国传统水墨美学在三维空间中焕发全新生机。影片中的深海世界是打翻在海底的调色盘，更是流动的东方写意画卷，墨色与斑斓色彩交融碰撞，水母游动时晕染开如水墨画般的渐变纹路，鱼群穿梭时带着娇浓重淡情的水墨意境，波光粼粼的海水，形态各异的珊瑚，翻涌起伏的波浪，每一处画面都将水墨的飘逸与 CJ 的细腻精准结合，既保留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与韵味，又赋予了海底世界极致的纵深感与梦幻感。耗时15个月打造的劈海名场面，百层粒子特效层层叠加，汹涌的海水被瞬间劈开，水墨质感的浪涛翻涌奔腾，视觉冲击力拉满，每一帧都堪称可以珍藏的艺术画卷。更难得的是，影片的视觉美学从未脱离叙事与情绪，色彩与画面始终为人物内心服务。深秀心怀希望时，深海世界炫彩夺目，暖光四溢；被负面情绪包裹时，红色的丧气鬼汹涌缠绕，画面变得压抑浓稠；直面内心伤痛时，光影流转间满是细腻与温柔。这种将情绪可视化、将内心意境化的视觉表达，让东方美学不再是表面的形式呈现，而是成为叙事的一部分， 情感的载体，让观众在沉浸式的视觉盛宴中精准感知角色的每一丝波动，真正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共生。

在叙事表达上，深海以虚实交织的叙事结构打造了极具诗意与深度的心灵叙事，跳出了线性叙事的俗套，用梦境与现实的双重交织细腻剖开少女深秀的内心世界，让整个故事兼具奇幻感与真实感。影片以现实为根基，以幻境为载体，将深秀的现实困境与深海幻境完美绑定。现实中，她是重组家庭里被忽视的小透明，父母的疏离，母爱的缺失，骨子里的敏感与自卑，让她深陷孤独与自我否定，习惯性讨好他人，把所有委屈藏在心底。而意外坠入的深海大饭店，便是她潜意识构建的内心世界，是她对温暖、陪伴、被爱的极致渴望。深海幻境里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段经历，都对应着现实的投射。执着寻找的海精灵，是她对母爱的执念与向往。缠人的丧气鬼，是她无法挣脱的负面情绪。光怪陆离的深海大饭店，是她渴望融入的温暖集体。而看似市侩浮夸，实则温柔善良的南河，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是现实中给予他救赎的平凡善意。影片采用意识流的叙事手法，不刻意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聚焦人物的情绪流转与内心蜕变。前半段用深海大饭店的热闹与奇幻铺垫温暖与希望，后半段通过叙事反转揭开幻境与现实的连结，让所有的铺垫都化为直击心灵的力量。这种叙事方式让故事不再是简单的奇幻冒险，而是一场深入心灵的自我对话，让观众跟着深秀的视角走进孤独者的内心世界，感受绝望与希望的交织。叙事细腻且富有诗意，极具艺术感染力，人物塑造的饱满与细腻是深海直击人心的核心亮点。影片塑造了鲜活立体、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摒弃了脸谱化的角色设定，让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共情力十足。主角深秀的形象刻画极致细腻，完美还原了原生家庭创伤下少女的敏感、自卑、孤独与渴望。他总是缩着肩膀，说话小心翼翼，一句对不起挂在嘴边，生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他渴望家人的关注，却又不敢主动靠近。他深陷负面情绪，却又拼尽全力抓住一丝希望。影片没有刻意放大他的痛苦，而是通过细微的动作、眼神、情绪变化，将他的内心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自卑、敏感、孤独，像极了现实中无数不被看见、不被理解的孩子，极易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让人忍不住心疼与共情。南河这一角色更是影片的灵魂所在，他表面上是浮夸市侩、爱财如命

的深海大饭店船长，穿着滑稽的小丑服装，说着看似功利的话语，可在浮夸的伪装之下，藏着最纯粹的温柔与善良。他看透了深秀的孤独与脆弱，嘴上说着嫌弃，却始终默默守护着他，在他被丧气鬼包围时挺身而出，在他绝望放弃时给予

完美的英雄，而是身处平凡生活，依旧心怀善意的普通人。他的温柔不刻意，不张扬，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他的出现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深秀的深海，也照亮了每一个观众的内心，让人们看到平凡人间的善意与温暖，看到黑暗中永不熄灭的微光。

除此之外，影片中的配角也鲜活生动。深海大饭店里形态各异的海洋伙伴，看似吵闹却无比温暖，他们的陪伴与包容构成了深秀幻境里的温暖港湾。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人情味儿，共同构建出一个治愈温暖的小世界，让整个故事的人物谱系更加丰满，情感层次更加多元。深海的情绪表达克制而深沉，治愈而有力，全程没有刻意煽情，却处处藏着直抵人心的温暖与感动。将母爱、善意、救赎、自我接纳等情感融入每一个细节之中，影片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孤独心灵的治愈。它精准捕捉到了敏感人群的内心困境，理解他们的自我否定、讨好型人格与孤独挣扎，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强行的治愈，而是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每一个孤独的灵魂，你的敏感不是错，你的委屈值得被看见，你不必讨好所有人，你本身就很珍贵。从现实价值与人文意义来看，深海极具开创性与社会价值，它是国产动画首次直面抑郁症、原生家庭创伤、青少年心理健康等现实议题，打破了国产动画低龄化、娱乐化的局限，让动画成为承载深刻现实议题、关照心灵世界的艺术载体。长久以来，国产动画大多聚焦神话传说、热血冒险，偏向合家欢的娱乐表达，而深海大胆突破圈层，将镜头对准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用动画的形式温柔且勇敢地揭开了心灵世界的窗口，让大众看到抑郁症群体、敏感孤独人群的内心困境，理解他们的痛苦与挣扎。影片用隐喻的方式将抽象的抑郁情绪具象化，丧气鬼是缠绕身心的负面情绪，深海是无法逃离的内心深渊，海精灵是心底的执念与渴望，让大众更直观、更深刻地理解心理健康问题，打破对抑郁症群体的偏见与误解。它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更是一封写给所有孤独者的治愈情书，是一次对心灵世界的温柔关照，提醒着每一个人关注身边人的情绪，善待每一个敏感脆弱的灵魂，也告诉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你值得被爱，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这种对现实议题的勇敢触碰，对心灵世界的深度关照，让深海拥有了超越动画本身的人文价值，为国产动画的创作开辟了全新的方向，证明了国产动画可以兼具艺术美感与现实深度，可以关照心灵，传递温暖，引发思考。它证明了国产动画不只是神话故事的演绎，不只是低龄化的娱乐产品，更可以深入人心，关照现实，传递力量，可以用东方美学讲述东方情感，用细腻故事治愈人心。深海的出现丰富了国产动画的题材类型与艺术表达，推动了国产动画向更高层次、更深维度的发展，让国产动画在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上展现了全新的突破。归根结底，深海是一部用匠心打造、用真心叙事的动画佳作，它以极致的东方粒子水墨美学打造了美轮美奂的视觉奇观，以虚实交织的诗情叙事剖开了细腻敏感的心灵世界，以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传递了治愈人心的温暖善意，以深刻的现实关照彰显了极具力量的人文价值。他温柔地拥抱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治愈每一份隐秘的伤痛，
告诉我们，纵使身处深海，也总有微光可寻，纵使历经孤独，也终会与温暖相遇。这部作品是国产动画技术与艺术的巅峰之作，是关照心灵、传递善意的治愈经典。它所蕴含的美学价值、情感力量与现实意义，足以让它成为国产动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用独属于东方动画的温柔与力量，治愈了每一个曾在黑暗中前行的人，也让我们相信，世间所有的孤独与创伤，终会被善意与温暖治愈，而每一个认真

术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5: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9: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9: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

0: 毁，四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三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

0: 按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尼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七点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郭继东主持召开昌黎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昌黎县人民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精神。会上，吴学军、高俊、郭毅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郭继东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对标检视，狠抓整改落实，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查摆重显绩、轻浅绩、重包装、轻实效等偏差，坚决纠治新官不离旧账等问题，以整改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站稳人民立场，立足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回应民生期盼。郭继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强化统计监督职能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自觉。要严守数据红线，压实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实行一票否决，严肃追责。要完善监督机制，深化统计改革与基层基础建设，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这是李月报道的。9月3日，县长吴学军主持召开县第18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构建权责明晰、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问题发现、整改落实、督导问效的闭环管理机制，全力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要求，研究部署我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务必深刻领会上级

及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梳理风险隐患，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通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用好三书一函制度，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以工作实效推动全县安全水平上台阶。这是李月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培育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早发现早培养，强化工程硕博士培养，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习近平指出，要坚决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牢牢掌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主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要实施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打造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竞相涌现。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刘向飞，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6: 快扶起来！
5: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

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又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着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啊！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
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去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籍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家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啊
他们那些人呢、啊、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啊、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啊、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了，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我这个聪明体现呢、啊、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哎，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所以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条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
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说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咯楼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且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属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他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了。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触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六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
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丘壑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盼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渊洪传》。这个李渊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渊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渊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
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她那个庙里要她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的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杲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杲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杲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
九方镐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聊，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

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召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召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你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昭仪。这个武昭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她是先王召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昭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那皇上问的眼睛也蓝瞪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那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

0: 此辽，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辽哪个辽啊？凡你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辽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他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着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这两个多少钱？
2: 两个六块的，
3: 六块，
2: 一个三块。

感觉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1: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1: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0: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0: 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

0: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0: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
3: 省委组织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

0: 学生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 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北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1: 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樊宏平，
2: 本次读书班。 是紧扣临近住环、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认知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仁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工人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3: 积极探索碳汇、用人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4: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
5: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 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提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
6: 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桑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7: 安新县委书记梁军：
8: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 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因因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
9: 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10: 故城县委书记石帅：
9: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 持续用绿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邑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地顶路。 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10: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1: 为先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3: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4: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5: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3: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6: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3: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京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7: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京湖之后，实际上我们二三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3: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8: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3: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教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9: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3: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10: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11: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3: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12: 您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3: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13: 在咱们的精心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精心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3: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13: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精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3: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冯奇峰，
14: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3: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15: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3: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16: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3: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17: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4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18: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3: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5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3书1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4: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3: 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 大会特邀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

0: 华北八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余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1: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深入辖区乡村，集中开展帮扶小额信贷政策专项宣讲活动，重点围绕帮扶小额信贷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授信额度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此同时，针对具备产业基础、有创业想法、存在融资需求的重点农户，精准对接金融服务。此次宣讲活动共涉及全辖区321个行政村，累计向群众发放明白纸16000多份。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1: 今天，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正式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
0: 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它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 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它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八涂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五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

0: 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
1: 能，
0: 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马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马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马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马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马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那两条他都够了。嗯，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着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

不是，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儿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帐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您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他会未雨绸缪，待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他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啊、都修好喽。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他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他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他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他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晚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

0: 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先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最近过得还好吗？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现在是晚间9:30，平时这个时候我们大多卸下了一天的紧绷，或是蜷缩在床上，或是瘫在沙发上，只想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刚结束忙碌，身心俱疲，还是守着一盏小灯，准备慢慢进入温柔的夜晚。窗外的风带着季节的气息，不燥热，不凛冽，带着一点难得的松弛，轻轻拂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轻轻落在我们身上。如果你也累了，不想再硬撑，不想再追赶，不想再被目标推着向前走，不妨和我一起停一停。今天我们不聊 KPI， 不聊成绩，不聊如何变得更优秀更成功，只走进耳畔书香，在文字搭起的一方小院里，享受一段只属于自己不被打扰的安静时光，让心静下来，让情绪松下来，在烟火与温柔里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0: 抖音。
1: 家在小院里是一本治愈人心的散文佳作，专为步履匆匆心怀疲惫的当代人而作。全书摒弃宏大叙事与功利说教，不讲述跌宕剧情，也不传授世俗成功法则，以温柔朴素的文字描摹最纯粹的生活本貌。翻开书页便能让人内心柔软，读后久久回味。全书以小院为精神载体，四季流转为行文线索，聚焦日常田园生活的琐碎美好。作者将目光落在极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里，记录四季风光、草木生灵与人间烟火。春日繁花盛放，夏日蝉鸣阵阵，秋日落叶翩翩，冬日暖阳融融，还有风中摇曳的花草，檐下栖息的飞鸟，以及朝夕相伴的小动物们和布满烟火气的日常点滴，将平凡生活里藏着的温暖与幸福娓娓道来。作品文风清淡宁静，质朴质语，语言浅显却饱含深意，没有焦虑攀比，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对生活的接纳与对平凡美好的珍视。全书分为小院四季、草木生灵、人间烟火、亲情牵挂以及内心安定五大板块，笔墨清淡如水墨画，意境悠远绵长，带领读者暂离外界的喧嚣，沉浸式感受慢生活的松弛与安稳。这本书阅读门槛低，情绪价值极高，适配不同人群、不同时段阅读。它像一位温柔的挚友，轻声倾诉，抚平人们内心的疲惫与迷茫，让我们懂得真正的幸福从不在远方，而在当下的一饭、一书、一朝、一夕之中，教会我们珍惜平凡日常，在烟火岁月中寻得内心安定。这本书的创作源于作者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以及对当代人精神状况的温柔写照。作者长期生活在贴近自然的环境中，习惯了慢节奏，

低欲望、重感受的生活方式。在人人追求速度、效率、成功的时代，作者选择停下来，守着一方小院，种几株花，养几只小动物，认真吃饭，好好睡觉，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细微美好。在日常的平凡生活里，作者发现很多人走得太快，忘了为什么出发，追求的太多，忘了感受当下，把幸福寄托在了远方，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作者写下了《家在小院里》这本书。不是刻意创作的作品，更像是生活的自然流淌，是日常感悟的真诚记录。作者没有想过要教育谁、改变谁，只是想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好、安定、温柔分享给每一位累了、倦了、需要被治愈的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信息包围，被压力裹挟，被焦虑吞噬，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比较，总在逼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强大、更完美，却很少问自己，我真的快乐吗？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一朵花、一阵风、一片云了？家在小院里的创作，正是为了提醒我们，生活不必拥挤，不必慌张，不必强求，慢一点，松一点，简单一点，反而能看见更多美好，获得更多幸福。作者的文字里藏着通透的人生态度，不迎合，不焦虑，不内耗，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平凡的小确幸。这种生活哲学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在努力的同时不丢失感受幸福的能力。这也是这本书能够打动无数读者的原因，它说出了我们内心最渴望的状态，有一颗安心，烟火寻常，自在安然。秋光是黄的，燃在树上，燃在书上，风一吹来，有一种世事的糊涂，想旧书里的字，心里静静的。读到这句话，我总会不自觉地放慢呼吸。秋天的阳光不刺眼，不灼热，温柔地洒在树叶上，洒在翻开的书页上，整个世界都被镀上一层柔和的暖黄。风轻轻吹过，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就那样慢悠悠地拂过心头。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焦虑、烦躁、纠结好像都被风吹散了。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清醒，要理智，要高效，要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不敢停下来，不敢糊涂，不敢放空，生怕一松懈就被别人超越。可我们忘了，人不是机器，不需要时刻紧绷，偶尔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

想，允许自己发一会儿呆，允许自己试试糊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修复，一种心灵上的休息。心里静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当我们不再急于求成，不再纠结得失，不再焦虑未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看见生活的美，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这秋日的阳光与风，不慌不忙，却自有力量，自有温柔。今日无风，温度适宜。竹子黄黄绿绿，立在院外。高树轻声叹息，有种安定。这是全书最打动我的一句话，简单十几个字，却写尽了人间最好的状态，安定。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安定需要大房子，需要很多钱，需要很高的地位，需要别人眼中的成功。我们拼命追逐，拼命证明自己，以为拥有的够多就越安心。可走过一段路之后，才慢慢明白，真正的安定从来不是外物给予的，而是内心的感受。真正的安心从来不是大事堆砌的，而是小事拼凑的。安定是天气刚好，不冷不热，是风很温柔，不急不躁，是院外的竹子安安静静站立，是高大的树木轻轻摇晃，像在轻声呼吸，让人觉得踏实安定。安定是下班路上赶上一盏绿灯，是回家后喝到一杯温度刚好的水，是累的时候有一把椅子可以坐下，是难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心依靠，是不管外界如何喧嚣，你都知道有一处角落永远接纳你，包容你，却常常忽略身边这些不起眼的小美好，早就把我们温柔抱住了。一杯热茶，一缕阳光，一阵微风，一份陪伴，就是生活最好的礼物。当我们学会珍惜这些微小的幸福时，心就有了归宿，人就有了安定。孩子远在外乡，留了两只狗儿陪伴，一只叫快回来，一只叫不孤单。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鼻子一酸，这是最朴素最深情的牵挂。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大声的告白，却把父母对孩子的思念写得淋漓尽致。孩子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假装坚强，假装一切都好，父母在家守候，不说想念，不说担忧，却把牵挂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小狗的名字就是父母的心声，快回来，不孤单，连单六个字藏着无尽的爱与期盼。不管我们走多远，飞多高，在家人眼里，我们永远是需要被牵挂被心疼的孩子。他们不希望我们多成功，只希望我们平安健康不孤单。他们不指望我们大富大贵，只希望我们累了有人陪，痛了有人安慰，冷了有衣暖，饿了有饭吃。

在外奔波的我们常常想着工作，忙着社交，忙着向前冲，却忘了给家里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忘了报一声平安。其实家人要的不多，只是一句我很好，只是偶尔的问候，只是知道你平安顺遂。如果你也远在他乡，记得停下来跟家里说一声安好。你要永远相信，不管多晚，不管多远，总有人在等你回家，总有人在默默爱着你。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这段话写进了我心里最舒服最向往的生活状态。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被要求，要优秀，要完美，要合群，要成功，要开得茂盛，要引人注目。我们总在逼自己，我们害怕不被喜欢，害怕被评价，害怕与众不同，于是在不断的妥协与勉强里弄丢了自己。可慢慢长大才懂得，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勉强，不迎合，不慌张，不焦虑，像院角的花儿一样，开得不盛没关系，不耀眼没关系，没有人鼓掌也没关系，安静生长，自在绽放，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温暖就很好了。不用刻意找话题，不用勉强自己社交，也不用证明自己，有话就说，无话就安静生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为了做自己，感受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生活，哪怕平凡，哪怕普通，只要自在、温暖、真诚，就值得被爱，就值得好好生活。需要学会自己相处，学会与安静相处，像花儿一样默默生长，自有芬芳。开得盛也好，开得淡也罢，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就是最好的状态。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只要守住内心的小愿，守住简单与温暖，就永远不会消失。读完《家在小院里》，我总会想起自己生活里的那些小小的治愈瞬间。是周末的午后，晒着暖暖的太阳，读一本喜欢的书，泡一杯淡淡的茶，什么都不做，一下午就慢悠悠地过去了。是傍晚走在路上，无意间撞见一朵开得很认真的小花，它不名贵，不耀眼，却努力绽放，瞬间治愈所有疲惫。是和家人随口聊几句家常，说说今天的饭菜，谈谈今天的天气变化，没有惊天动地的话题，心里却突然变得踏实。是深夜回家，楼道里留着一盏灯，桌上留着一杯茶，桌上放着一杯温水，那一刻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原来幸福从来都不复杂，它不是大富大贵，不是功成名就，而是藏在烟火里容易被忽略的小美好。我也特别想问问此刻的你。

最近一次被生活里的小美好治愈是因为什么？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好吃的饭，一句温柔鼓励的话，一阵刚好吹过的风，还是一个默默陪伴你的人呢？生活里的温柔常常藏在不起眼的地方，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睁开眼睛，打开心，接住这些微小却珍贵的幸福。今天的家在小院里就陪你到这里，希望你听完可以早点休息，放下疲惫，安心入睡。我真心希望这些温柔的文字能给此刻的你一点松弛，一点安慰，一点被紧紧抱住的感觉。也许生活并不完美，有疲惫，有遗憾，有来不及实现的期待，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柔，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美好，一直都在，从未离开，只等我们放慢脚步，用心去认真观察。愿你也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院，它不在远方，不在郊外，就在你的心里。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有安定，有温暖，有不慌不忙的勇气。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身边有爱，烟火可亲，一生安然。这里是结识书生，我是主持人刘毅，感谢您愿意把今晚的时间交给我。本期节目撰稿人张逸飞，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下期我们继续在文字里相遇，遇见烟火，遇见温柔，也遇见更好的自己。山高路远，来日方长，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29集。

球状闪电像漂浮在空中的巨大水母，蓝色的触手在他体内扭曲延伸。他走过的地方与他空隔十几米，地上却如被炙火烤过一般，地面干裂，草木藤椒。又一棵大树挡在他的面前，他温柔地包裹上去，噼啪如同电线断裂的声音，一阵红色的光芒耀眼闪过，那棵大树也逃不掉被摧毁的命运，轰然倒地，并且燃起了熊熊烈火。球状闪电也随之消失，肖恩的刀被融成了一个形状奇怪的铁球，千万的触须又一次横扫大地，无数的火花冒出，这片丛林如同炼狱，炼狱里的所有生物都在接受着惩罚火焰的炙烤。可怕的雷暴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才挪动巨大的身躯远离了五人所在的地方。五个人总算见识了大自然的愤怒，那种狂暴的气息远非地面上任何生物所能比拟，一切就像被战火洗礼过的战场，高耸入云的树木被劈得东歪西倒，随处可见的火头又很快被滂沱的大雨所熄灭，只留下阵阵的焦臭和青色的烟。还有些地方火势竟然随着雨水越长越大，就像两只巨兽都想压制住对方，一时僵持不下。肖恩看见一只蚂蚁艰难地爬上一片在风雨中飘摇的落叶，很快又被雨水冲刷得不知去向，浓郁的氮气气息令人呼吸不畅，一切都是破败萧条。

0: 的景象。巴桑艰难地从泥水里爬出来，拾起他幸免于难的刀，重新插回腰间，愤怒地仰望着天空。那一刻不停的雨已经打得他有些头痛了，终于他又颓然地低下了头，像只斗败了的野狗，毫无生气地叹息着。走吧，总得找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否则没法挨下去了。可是在这大雨倾盆的丛林中，该朝哪个方向走呢？走到哪儿才能够避开雷暴区呢？五个人都没有了主意。这时前方的林中，在火焰燃烧最激烈的地方，滚出一个大火球来。五个人狼狈地避开了火球的线路，闻到了阵阵的肉香。等那火球又滚出十几米远，火势渐小，他们才看清火球的真相。约莫有数百万只蚂蚁紧紧地包裹在一起，相互咬住同伴的身体，一层又一层裹成了一个硕大的蚁球。最外层的冰蚁用身体在烈火中炙烤，被烧焦直至成灰也绝不松口。从火焰的包围中逃脱，他们又迅速的解体，分化成整齐的队伍。死者的尸体被雨水冲刷，大批的部队朝树干迁移。在球体的最中心是腹部蠕动的蚁后，被冰蚁们抬进了新的地方。虽然牺牲掉了大半，但是族群没有被灭绝，希望被保留了下来。看着从火中逃生的蚂蚁，卓木强吧突然又有了新的感悟，但这种感觉在胸中涌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五个人都被这壮烈的牺牲所震惊，肖恩呢喃着说，他们很快会在这里开凿居穴，建立新的王朝，真是顽强的生命啊，大自然真的很奇妙，不是吗？
1: 是啊，只要希望还在，很快就又会繁盛起来的。
0: 张力回答着，而雨水依然在冲刷着他的眼睛。雷暴之后的暴雨不见减小，反而有增大的趋势，四周都是白花花的雨水，在云层的斑耀闪光照射之下，又映射出各种梦幻般的色彩。卓木强巴等四人感觉到自己背上仿佛不只是背负着十公斤的重量，而是一百公斤的东西。每个人都在暴雨的压制下，要十分用力的才能艰难的抬起头来。半个小时之后，雨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巨大的轰鸣声就仿佛耳边贴着无数的瀑布，地上溅起的水花相互碰撞形成了水雾，足有一米多高。五个跋涉的人头顶着太平洋倒灌的水，脚踏在氤氲的云端，在黑夜笼罩的丛林中漫无目的的前进。他们此刻什么也不想，只想找到一个没有雨，不，找到一个看不见水的地方。走了几步，岳阳又一次滑倒，他挣扎了两下，竟然没有能够爬起来，整个人都埋在了水雾之中。看见这一情形的张力赶紧去扶了他一把。岳阳捂着自己的胸口说，
2: 啊，我的胸好闷，我感觉不能够呼吸了。
0: 张力没有了嬉笑，表情严肃地告诉岳阳，
2: 雨太大了，我们都有这种感觉，不是你才这样，你该不会是撑不住了吧？伤口怎么样？
1: 不要紧吧？
2: 没事，巴桑大哥的伤口比我严重的多吧。
1: 这雨到底什么时候停啊？
0: 张力瞥了一眼岳阳，他腿上的伤口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白卷边了，就像一块腐肉张开了三张嘴巴。
1: 是啊，这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停啊？
0: 同样这样问的还有卓木强吧，他不知道是第几次跌倒了，靠着一棵树爬起来，正在问巴桑。巴桑将受伤的手臂横藏在腰腹之下，尽量不被雨水打到，木讷地回答着，
2: 不知道，或许一二十分钟以后，或许一两天，或许……
0: 他不敢再说下去了。到底这片丛林之中，在他们到来前已经有多少天没有下过雨了？这次又准备下多少

人呢？根本没个准儿。但是巴桑知道，如果让这样的大雨再淋几个小时，恐怕所有人都会变疯的。突然，树梢上窜过了一只夜猴，它也在狂暴的风雨中夺路而逃。肖恩大叫：“快，快，快！我们跟着他走，他走不快的。”五个人朝着夜猴的方向奔去，消失在茫茫的风雨之中。天一如既往的呈墨汁黑状。

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丛林里仿佛陷入了永久的黑暗，唯一的光亮却是呼啸着准备摧毁一切的雷电。虽然黑暗能够让人丧失时间的观念，但卓木强吧等人还是清楚的知道，又过去两天了，他们此行的任务时间已经到头。虽说他们是一贯的失败，但没有哪一次像这一次一样惨败。不仅在丛林里迷失了方向不说，还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在这两天里，他们遭遇了五次雷暴，三次被困在森林火海里等着大雨解围，更是无数次差点被倒下的巨树砸中，险些滚入泥流之中被大水冲走。但是天空依然黑暗，大雨依旧下个不停，这场豪雨像要洗尽这世间所有的罪恶，在丛林里反复地冲刷着，仿佛它是一场永不停息的雨。水，无穷无尽的水，从黑暗的尽头奔泻而来，劈打在丛林中，如剪枝一样剪开了树木，修平了草地，砸出了新的河道。行走在雨林中的人如一具具的行尸走肉，凭着本能在前进，雨水淋在他们的头顶，顺着卷曲的发梢又爬过他们的身体，让他们的衣服像被漂白过，让他们的手皱巴巴的如人猿的前掌。两天两夜，雨水就如一个不断敲击你头顶的老人，让你无法入睡。雨声时时如雷响在耳畔，那种声音就好像夜里的蚊子挥之不去，他们只能走，不停地走，而支撑他们的唯一动力就是一处可以避雨的地方。或许下一刻前面会出现一条汽船，或许有一间小屋，那就说明他们离城市不远了。可是茫然的不停息地走了两天，除了大树还是大树，除了雨水还是雨水，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自己还要走多远。虽说任务的时间到了，总部会派出搜寻的人员，也可以联络求助，可是现在这种情形，雷暴足以让所有的通信器材失效，而且深陷叹息丛林根本就不可能被救援人员找到，他们只能靠自己从雨林里闯出去。卓木强吧双眼凝望着远处，那里是一片树林和无尽的黑暗，还有无处不在的雨水。他沉思着，难道这才是吕静南让他们来这片雨林的真正考验吗？或许真应该留在库库尔族的领地中。天哪，雨林，哼，这就是热带雨林。肖恩从昨天下午开始便反复地重复着这两句话，冷笑两声，然后又重复一遍，目光呆滞，神情萎靡。再这样下去，看来不用多久他们之中就会多一个人去巴桑曾经待过的地方。巴桑的手臂忍着疼，一直试图挡住头上的雨，他的头正疼着呢，那寸头在雨水不断的敲打之下已经变得神经质起来，现在每一滴雨落在他的头顶都好像一颗从天而降的钢珠，他甚至能够听到那珠子敲在头壳上发出嘣嘣嘣的声音。与前三人的情况不同，张力和岳阳的情况明显好于众人，虽然他们也在雨中被淋得辨不清方向。

0: 这两天两夜的炼狱生涯，他们反而把它当做了一种享乐。在特训的时候，有一项非常特殊的训练内容，由艾里克指导，内容很古怪，就是训练大家说笑话，不断的说。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啄木强巴在内，都觉得这项内容实在和野外生存不搭边，觉得训练莫名其妙。只有张力和岳阳不知道这项训练是否对了他们的口味，从训练以后就变得多嘴而好动起来。而此刻啄木强巴才回忆起艾利克的话来，在野外常常会出现孤苦无助的局面，诸如跌落多年不见的人迹罕至的枯井，被埋在深深的废墟下面，或者掉入暗无天日的陷阱等等等等。许多时候要生存下去，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意志，还需要乐观的心态，坚持到底的信念。这个时候苦中作乐、无意识增强信心，是人暂时忘记痛苦的一剂良药，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如今啄木强巴终于知道了，可是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要让他说个笑话他依然是说不出来。他所能做的唯有默默地带着自己的队伍一直往前走，不停地走。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替换了肖恩，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前面没有路，他用双脚去踩出一条路。雷暴中没有方向，他的身体便是队伍的航标。可是如今队员们快要丧失求救的意志了，他又该怎么办呢？啄木强巴双眼凝望着远处，那里是一片树林和无尽的黑暗，还有无处不在的雨水。扭过头去是四名精神恍惚衣衫褴褛的队员，他无法安静地思考。从天而降的雨在耳边哗啦啦地响着，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叹息丛林。在大自然的怒吼面前，人力永远都是那么的渺小，有一些困难是永远都无法战胜的。他想起了吕静南的话，在困难中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坚持，坚持，坚持。为什么才过去两天？为什么还在丛林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啄木强巴知道自己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再这样继续下去，自己的精神也即将崩溃。要是自己倒下来，那这支队伍就算完了。可恶，可恶！他的心中发出了咆哮的吼声，发白的手指再度紧握在一起。这个时候，路边树根处的泥土开始松动，肖恩还在祖骂该死的丛林、该死的雨，突然看见那泥土下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不由停止了骂声，他呆呆地看着。张力和岳阳也来到了肖恩站立的地方，三个人惊奇地看着那些蘑菇一样的物体冲出地面，张开了伞，又高昂着头翻卷过来，然后在雨中被击打成无数的碎块，腾起黄色或黑色的烟尘，一切就如电视里的快镜头，悄无声息又不可思议地发生着。肖恩赶紧扯下一大块本已经破烂不堪的衣衫，将口鼻严密地遮掩起来。张力、岳阳一见也跟着照做。岳阳问道，
1: 肖恩，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也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这种类似蘑菇的东西肯定是真菌或者是霉菌一类，我早听说过，在丛林深处有一种毒菌，可以直接入侵活着的生物体，总之捂好我们的鼻子，离他那越远越好。
0: 张力哦了一声，又去追前面的啄木强巴他们，让他们也注意一下。啄木强巴和巴桑也用湿掉的衣物封住了口鼻，这样一来呼吸就更加困难了。这时巴桑用手掌拍拍太阳穴，问其余的人，
2: 喂，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呀、啊、

0: 大家都摇头。除了雨声就是雷声，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声音？几场雷暴早让众人的听力受到了影响。巴桑又开始拍打着自己的头部，好像有什么声音一直在脑袋里响个不停。但是他很快又安静下来，很专注地听了一会儿，说：“
1: 不对，是什么声音从西边传过来的？”
0: 巴桑的手指向了他们来的方向，他知道这不是自己脑袋里的声音，他确实听见了，好像千军万马，那种声音绝不是雷鸣，也不是雨声，是什么呢？奔涌而来，对，就是奔涌而来的声音。巴桑几乎发出了绝望的声音，终于还是忍住了。他迈开几步，左边就是那条翻滚的河，如今已经不复有清澈的河水，各处的雨水夹杂着泥土全部汇入河中，河水是赤红浑浊的，就像一条翻滚着血液的河。河道的面积增加了十倍不止，几十米长的大树在河中央旋转着，飞快地被冲向下游。无数动物的尸体在赤色的河水中沉浮，那些被泡成白色的尸体远远的根本无法分辨是些什么动物。巴桑趴在地上，侧着头，眼睛在看着什么。张力问道：“
2: 巴桑大哥，怎么了？”
0: 卓木强说：“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巴桑抬起头来，猛地甩了甩头，实在是太疼了。他的手里拿着一株已经被泡胀了的矮状植物，说：“
2: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扎一个结实点的木筏，快点，或许来不及了。”
0: 说着，手里操刀开始砍下旁边倒塌的大树的枝干。卓木强吧也加入了砍树的行列。
2: 巴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巴桑看了一眼那株被他扔在脚边的植物，说：“
2: 这不是丛林里的东西，这是长在树上的。”
0: 山，附近都是山，
2: 哪里有山？只有安迪。
0: 你是说他是从山上被冲下来的？卓木强的声音已经变调了，巴桑的嘴角抽动着，面色难看至极，冷冷地说：“
2: 是赤潮，我早该想到的，大雨之后肯定会有赤潮，可是……唉。”
0: 巴桑清楚，就算想到又有什么用呢？又有哪里可以躲避这种大范围的天变呢？张力和岳阳也拔出刀来，岳阳边砍边问：“
3: 赤潮？什么是赤潮啊？”
0: 乔恩站在他的身后喃喃地说：“
4: 洪水，大洪水，从安第斯山脉上边下来，夹石带泥，冲毁一切，吞没一切，甚至可以令这普通马约河和亚马逊河改道。一旦泛滥开来，所到之处，村落被毁，农庄尽淹。我们在这丛林之中，就算知道又能怎么样？根本就无路可逃。”
2: 巴桑说：“只要避开第一道洪峰，随着大潮水向前飘去，也并非绝无生还的机会。或许可以找到一处高地，就像库库尔族领地那样的丛林，那就可以避开洪水了。”“
3: 为什么要叫赤潮啊？洪水就叫洪水呗。”
0: 张力莫名其妙地问了这样的问题。巴桑一愣，但很快又接受了这种类似插科打诨的恐惧分散法，耐心地解释起来。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30集。

巴桑类似插科打诨的分散着大家的恐惧，耐心的解释起来。南美洲大陆有两种有名的潮，一种白潮，一种赤潮。赤潮就是洪水，是最具破坏力的水文自然灾害，和我们中国的长江决堤、黄河改道是一样的。白潮则是海水倒灌，钱塘江的一线潮放大1000倍就是白潮了。在巴西境内，海水形成的倒涌白潮能涌入内陆河道几百公里远，如今正是月圆之时，虽然看不见，但也是潮涌最厉害的时候。下方的潮水倒灌进来，水道将这些雨水的去路挡住了，上面不停的下，不停的下，你说最后是什么结果？张力说不出话来了，他们就好像被装在一个水管道之中，水管的两头都朝着中间进水，他们和丛林里的一切生物首当其冲。木筏刚刚扎好，就听肖恩说，已经来了，太可怕了，哪里逃得掉啊？远远的，在闪电的光芒映照之下，一条红线逼近，途经的地方，那些铜墙铁壁似的雨林灌木就像掉进了强酸池，眨眼就没影了。自远古有人类以来，就被古人视作最凶残、最可怕的怪兽——洪荒。它面目狰狞，性情粗暴，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万劫不复。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转眼间就到了眼前。从没见过赤潮的五个人，看着那道血红的墙，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翻涌奔腾的浪峰，就像一头饥饿的猛兽，张开了血盆大口。巴桑大喊着：“上树，赶快上树！”四个人赶紧找最大最粗的树往上爬，巴桑却还留在地上，把木筏系在粗大的树干上。啄木强爸大叫着：“巴桑，快上来，别管木筏了，快点！”还来得及，把木筏捆好，等洪峰过后就能用上了，不然捆在树上哪儿也去不了，就只能等死了。巴桑一边喊着，一边系好了绳子，开始往上爬。而洪峰的先头部队已经漫过泥地，雨水击打在洪流中汇成它的一部分，雷鸣闪电为洪荒助威，它那巨大的破坏力席卷一切。方才还根根直立如钢铁巨人的硕大树木被摧枯拉朽的冲刷倒地，瞬间又被继续涌来的洪水淹没。啄木强巴等人爬至树梢，巴桑也已经离地近10米高了，可洪水已经淹到他的小腿，可怕的血色激流，水面在闪电下如死亡的深渊，里面布满了一个一个的漩涡，不管碰到什么东西，瞬间就被扯得不见了踪影。树上的人都为巴桑暗中鼓劲儿，啄木强巴大叫着：“你能行的，就差一点了，只差一点了，加油啊！”那一点至少还有10米的高度，巴桑艰难地趴在树干上，食指深深地嵌入了树皮中，但洪水已经从他的腰际横贯而过，他在往上爬的同时还要忍受着横向的巨大冲击力。为了扎牢固的木筏，安全绳都用在了那个上面，如今四个人看着巴桑却只能干着急。巴桑那张被淋得惨白的脸也因为用力过多而泛起了赤红，这时他手臂上的伤口却不合时宜的剧烈疼痛起来，于是树上的四个人只能无助地看着。巴桑的右手指头开始缓缓地松动，终于他再也抓不住树干了。他高昂着头，那张铁面依旧是那么骄傲的表情，然后整个人消失在洪水之中，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了水沟，没有水花，也没有涟漪。巴桑！啄木强奋力地呼喊着，他知道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岳阳侧倚着树枝，手里紧紧抓着一根枝条，在雨水的冲刷下，他的心中有一种悸动。的确，他不太喜欢巴桑，这个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怎么喜欢巴桑。巴桑看起来十分阴沉，那罗圈胡须和那张傲慢不逊的脸又是那么的骄傲，他脾气也很火爆，总是想着杀戮与血腥，似乎只有雇佣兵那样的职业才可以满足他那近乎变态的需求。

但是这次，他们四个人的命，走出丛林的唯一希望，那只木筏，却是巴桑拼着自己的命给他们留下来的。再怎么说，他也是为了帮助这群人才来到这个团体的。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与他亲近，说上几句交心的话，就连死了，尸体都找不到。

0: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巴桑的时候，他却突然从十几米远的地方冒出了头，抱住了一颗半浮半沉的巨大圆木，腾出一只手来朝啄木墙把他们一指，大声地说着：
1: 喂，现在看来我只能先你们一步到下一个地方去了，你们不要告诉我你们守着木筏也无法离开这个丛林，记住我们在圣玛利亚见，别让我等太久啊。
0: 说着巴桑爬上了那根圆木，像骑马一样骑在上面，双手抓住圆木一头的两根分叉的树丫，就好像控制着方向舵，飞快的顺流而下。他回过头来张望一眼，在雨幕之中他的眼神依然那么高傲。啄木强吧鼻头一屈，不禁喜道：
2: 这个家伙。
0: 张力和岳阳都有一种喜极而泣的冲动，肖恩也不禁感叹道：
3: 想不到你们队伍里还能有这样的人。
0: 来势凶猛的赤色洪荒在近三个小时的折腾之后似乎平和了下来，四人的脚下丛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汪洋，如血水灌注而成的汪洋。
3: 借此机会赶紧离开，在第二波洪峰到来之前，我们可能还有一天的时间来寻找较高的地势。
0: 四个人听了肖恩的话，爬上了木筏。这方木筏简直成了大洪荒时代的诺亚方舟，在狂暴的洪流面前，它几经挣扎，被无数的巨大树木撞击过，依然牢固。如今想控制方向是不太可能了，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洪流的方向前进。如果能够看到高出洪水的地方，那就能够作为暂时的避难所了。但是避难所的作用似乎也微乎其微，因为还有无处不在的雨，永不停歇的雨浸湿了一切。在洪水的浸泡下，一切都变了样，原本参天的巨树此刻变成了一座座小小的绿洲，只能看见露出水面的树冠部分，水底还有许多较矮小的树木，或是被雷电劈断的树杈，水流经过它们的时候会形成大大小小不等的漩涡。四个人小心地行驶在洪水中，手里拿着长的木棍，看见要撞上树了就将树撑开，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天知道这洪水会把他们带向哪里。

0: 过了两个小时，天色似乎好了一点，从漆黑变成了黑蒙蒙的。小小木筏载着四个前途未卜的人，如一片落叶在汪洋里打着旋儿。岳阳眼尖，突然发现前方雨雾里仿佛有生命，他低声说，前面的树上好像有人，我们要不要绕道走？四个人赶紧将木筏靠在一棵蓬松的树干旁边，利用树叶隐蔽好。肖恩取出他的单筒望远镜，借助微弱的光线进行观察。过了一会儿，他说，一共有两个人，都有武器，好像是游击队的。卓木强本接过瞄准器一看，那两个游击队员比他们还要狼狈，哪里能算两个人呢？根本就是两具有气无力的活尸挂在树顶上，正在等死。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卓木强本将瞄准器递给了岳阳，暗自揣摩着，如果巴桑在这儿，肯定会马上干掉那两个人，拿走他们的武器。那么是否要这样做呢？卓木强本很犹豫，游击队和他们之间本来毫无瓜葛，是听信了旁言才引起这么大的动向的，实在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胡乱的杀人。如果离开不管呢？看那两名游击队员有气无力的样子，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吧。放任不管，怎么说也是两条生命啊。终于卓木强做了一个决定。肖恩正在询问着，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1: 如果靠过去，他们肯定会动手的，我们并不想荼毒杀戮，但是不管他们，他们就死定了。
0: 岳阳回复着。卓木强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去救他们呢？
2: 不是吧，我们的食物已经不多了，而且他们和我们不可能同在一条船上，我可不想莫名其妙的被人给踢下去。
0: 商丽首先表示反对，岳阳和肖恩也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卓木强说，
3: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的食物只能够支持一两天的，如果这一两天还找不到可以靠岸的地方，我们一样走不出洪水淹没的丛林，而且我们和游击队的矛盾起源于那个无稽之谈的传言，要想让他们相信，必须有人带话回游击队才行。如今他们只剩半条命了，而且我们人多，到时候由我们控制武器，想来他们也无力做什么，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和他们沟通。
0: 听了卓木强的想法，三个人又重新思考了一番，最后张丽和岳阳都点了点头，肖恩也说，
2: 可以试一试。
0: 四个人小心地将木筏靠过去，那两名已经濒临绝望的游击队员眼里绽放出了希望的光芒。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有人会在这样的情形下朝他们靠拢，但是其中有一名游击队员看清来人之后，依然挣扎着想把枪举起来。四个人把木筏停靠在树下，让肖恩去喊话。肖恩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那两名看起来奄奄一息的游击队员眼里放光，不停地点头，举起的枪也都放了下来，并且倒拿着枪管用枪托对着四人，明显表示愿意交枪投降。卓木强不问，
1: 肖恩啊，你都跟他们说什么了？
2: 我告诉他们，如果开枪我们就离开这儿，不会再回来了，在得知我们会救他们之后，他们表示只要能够离开这棵树和得到食物，他们什么都听我们的。幸亏他们都能说可丘亚语，否则西班牙语我是一句也说不上来啊。
0: 四个人把两名游击队员接上了木筏，张丽和岳阳取走了两个人的武器，在肖恩的翻译之下，他们得知高而瘦蓝眼睛的西班牙后裔叫比利，有明显的印第安血统的棕发队员叫鲁赫，两个人都是17小分队的成员。至于编号从属一系列的事情，四个人不很了解，也不想多问。问及他们逃难至此的经历，原来他们小分队参加了那夜对卓木强把他们的搜寻活动，不过搜寻范围较大，比其他部队都要晚归营，营地就是卓木强把他们看到的那座木质堡垒。但是当他们回到堡垒的时候，天空已经开始下起瓢泼大雨，堡垒里却空无一人，满地狼藉，只留下部队撤退后的残垣断壁。小分队队长试着与总部联系，反而被雷暴劈杀。他们一行人在雨中艰难地找路求生，
2: 结果直至碰到大洪水，所有队员被冲散，不知去向。这两天在雨中根本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他们是靠雨水活下来的。在啄木墙把他们到来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树顶上等待死亡。啄木墙把他们又详细的询问了这次追寻的目的，无奈比利和鲁赫都是入门级的一等兵，对这次的事件所知不多，一切服从命令。他们只是听说为了寻找黄金城而要找到啄木墙吧等人。至于啄木墙吧他们手里究竟有什么，或者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啄木墙吧一行人不可，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只是同僚之间相互猜测，或许有地图什么的。虽然已经吃了不少东西，但这两名游击队员看起来还是神不守舍，疲惫至极的样子，往往回答三句有两句答非所问。很明显他们也同啄木墙吧等人一样，至少三天两夜不眠不休，而且还是在空腹的情况下。

卓木强吧等人大伤脑筋，费了老半天劲儿才向比利和鲁赫解释清楚，他们对黄金城也是毫不知情，这完全是别人设下的一个圈套，希望比利他们归队后能把这个消息带回到游击队。比利和鲁赫一面囫囵吞枣的大快朵颐，一面忙不迭的点头答应，对他们而言，有吃的比什么都重要，尽管洪水中翻滚着无数动物的尸体，但吃了那些东西只怕死得更快一些。张力开始心疼起那些本已不多的食物来，要是这两个家伙突然死在木筏上，那么他们的一切努力不是就全都白费了吗？顶多用一天的口粮换了两件还算过得去的武器，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器拿来又有什么用呢？更糟糕的是，以这两名游击队员的精神状态来看，他所担心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

就这样，六人同舟又漂了一个小时。岳阳突然大叫起来，指着东南方向说：“丛林，看呐，大片的丛林！”大家顺着岳阳的手指方向看去，果然，树冠渐渐高出水面，不再是稀松如点缀在汪洋上的荒岛，而是成群的密林。也就是说，那片土地高于周围的丛林。六个人一下子来了劲儿，齐力划水朝那片密林划去。天色已经变得灰蒙蒙的，虽然雨势未减，总归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进入密林的水道，这片丛林果然高出其他许多地方，但是还不够高，已有无数河道横七竖八的将丛林分割开来，豆大的雨滴从天而降，河道里的水量每一刻都在增加。肖恩找来一根长的木杆，很轻易地探到了河床，六人的小木筏就靠那根木杆支撑着，艰难地逆流而上，希望在密林深处能够找到更高的高地。朝密林深处划了半天，似乎地势没有多大的变化。肖恩说：“还是太低了，第二波洪峰到来的时候，这里一定会被淹没的。但是这片林地很大呀，至少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被困在林子里的野兽吧。”岳阳说着，扬了扬手中的枪。啄木强说：“而且这片林地一直朝东走，似乎还望不到头，说不定那边连着更大更高的丛林高地。”话音刚落，他说的方向就闪过了火光。该死，又是雷暴，下船躲吧。肖恩是咬牙切齿，这三天那雷暴区始终游离在丛林上方，自西向东又自东向西来回的巡游，就像游走在炼狱里的地狱使者，负责清除掉一切活着的还能动的生命。而这个使者的体积竟需要用公里为单位来计算，简直是可怕的恶魔。六个人下了船，直找较为空旷的地方，除去身上可能引发雷电的任何东西，潜伏下来。张力低声告诉啄木强吧：“哎，强木少爷，这两个家伙好像不对劲儿啊。”啄木强吧扭头去看，只见比利和鲁赫面无人色，瑟瑟发抖，显然是怕得十分厉害。雷暴近了，那团黑色的怪兽形成了一个漆黑的漩涡，漩涡的中心幻化出缤纷的色彩，但也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啪！十几只触手同时闪出，像在空中置了一张硕大的电网，蓝色的光芒勾勒出狰狞的鬼脸。这时比利突然窜了出去，大叫道：“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张力一拉没有拉住，只是摁住了鲁赫。啪！又是一声，一棵20米高的巨树在比利面前轰然倒下，一个直径接近5米的巨大球形闪电就此从比利的头顶划过，比利的头发瞬间就被燃烧了起来。岳阳准备起身，被肖恩死死地按住：“你要干什么？把他拉回来，他会被雷电劈中的，来不及了。你没看见那闪电的后面是什么吗？”岳阳再看

0: 果然，球状闪电背后跟着一条黑色的带子，就好像头顶的漆黑云团被扯下了一小缕下来，黑色带子已经将比利罩在下面了。肖恩近乎祈祷地念着，那是黑色闪电呢，哪里还有救？前面与巴桑共度五次雷暴时，他们已经听说了，在众多的闪电形式之中，最危险最可怕的就是被称作死神气息的黑色闪电。这种闪电不发光，是由分子气凝胶聚集物产生出来的，而这些聚集物是发热的带电物质，极容易爆炸或者是转变为球状的闪电，其危险性极大，而看上去就像一团雾或者是泥团，体积较小，能够避开雷达的侦察。飞行员通常将它称作空中暗雷，就像手雷一样，一碰即炸。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述异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儿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 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一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门庭若市。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

0: 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邑，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1/2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足打了1天1夜。这1天1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

0: 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龙崖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呢？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虚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虚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虚了，一告诉川风虚，这川风虚一听，
1: 开始呢，川风虚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虚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虚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虚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虚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啊，是我呀，
1: 是您抓住的？
0: 对呀。
1: 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虚，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虚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1: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儿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1: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
1: 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
0: 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围，这边这位呢，
1: 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
0: 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

0: 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虚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虚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条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骥伏言车。骥伏言车什么意思？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伏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

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推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
在襄王二。

19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

0: 常高兴。可是文勇进文宫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们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德臣为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的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

0: 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1: 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
0: 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来

0: 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那贤高知道了。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举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啊，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
1: 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

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爱很小时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

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儿，这四个字儿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
他老说。

0: 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说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十二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1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

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的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了，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这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方面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

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

纳，他写三毒赋。陆机说他那个三毒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毒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毒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毒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毒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这三毒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红？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即将要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车辆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涉及到自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和这个三包失之交臂了。
1: 一提到汽车改装，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汽车狂热发烧友的专利。实际上，随着私家车进入到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车主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时尚的美容。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2017人参与投票，其中22.4%的人表示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个性化或者性能上的改装，有的是加装倒车雷达、底盘装甲，有的则是改装氙气大灯、汽车音响。在三包规定实施后，改装的车是不是也会享受三包待遇呢？10月1号实施的汽车三包特别规定，消费者自行改装造成损坏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比如给车加装了导航，随后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发动机问题和加装导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汽车就可以享受三包。如果加装导航造成了电路损害，这时就不能享受三包了。魏俊强，汽车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如果车主呢想给这车辆来进行改装，或者我们叫车辆升级，然后建议你最好找有资质的这个企业来进行改装，看看它的使用说明当中，然后它的改装是有什么要求的。
1: 改装前还要签订改装合同，明确改装后的三包责任。您在维修车辆的时候要过维修记录单吗？

0: 面对这个问题，车主们会怎么回答呢？
1: 是，好像有过那么一两次吧，反正挺少的。
2: 是以前去的那些小的那种店，他没有。你看多少钱了？有可能很有可能会，比如说这个钱不是特别多，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那有可能也就过去了。
3: 车修好了，单据的问题呢，就是有可有可无。
0: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很多消费者对维修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不主动索要，索要不成又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就会很被动，常常吃一些哑巴亏。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提供，在汽车质量纠纷中，因为维修记录单缺失造成纠纷难以解决的案件占到五成。因此，您在修理车辆时一定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以免与三包无缘。
4: 在维修记录单上，它包括了它的维修时间、维修的项目内容和维修更换的配件，包括配件的零件号。掌握这个维修单，一定要把握它的配件使用是不是质量能满足要求。
5: 在给汽车做维修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而且要保管好。那这将是享受汽车三包一个非常重要的凭证。当然呢，您也要遵守三包规定当中的一些细则哈，不然这三包呢，恐怕也和您无缘了。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 冲动型气质，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会导致他冲动情绪的发生，而当这种情绪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斗气车也就随之发生了。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案例，一辆宝马车和一辆本田车并排疾驰而来，随后宝马车一下子跌到了本田车的前面，两车相撞，并且冲出隔离带，将骑车途经此地的一对母女撞飞，本田车当场侧翻。经警方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的原因竟然是两个司机开斗气车造成的。
2: 啊，如果别人真的就是无意中别了你一下，你把对他的这种攻击的情绪和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力差的语言，你就假装他是实习，你就假装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连车都不太会开还敢上路，这样你可能就会原谅他。如果他是刻意别你一下，那你就想，这种人内心很冲动，容易做出很激越的事情来，我千万别招惹他，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开了斗气车。
1: 在生活工作中，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开车，又会发生什么呢？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则案例。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闹市的路口，一辆奔驰车停了下来，随后一辆宝马车驶进后，奔驰突然倒车撞向宝马，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离谱，两辆轿车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边开车一边猛撞对方，两辆车不断地寻找对方的薄弱点发动进攻，在较量了3-4分钟后，宝马车司机跳下车就跑，奔驰车司机随后下车就追。经过交警部门勘查，两辆轿车都已经严重的损毁，事故原因同样也是开斗气车。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斗气的双方竟然是父子俩，奔驰车司机为宝马车司机的父亲，两人因为生活上的矛盾，最终导致荒唐一幕的发生。
2: 我们如果内心情绪愤怒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就最好不要开车，尤其是你正在经历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转折的时候，容易引发愤怒和绝望情绪的时候，那把情绪摘干净以后再上路。其次呢，就是在你行驶的过程中，你要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甚至可以听一段相声，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3: 城市在发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啊，这车可不会变得更少，而只能变得更多。但是有件事儿咱不能忘了，这路要是咱自己家里的，你想怎么开车都没人管你。可是呢，公路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就需要站在规则里边了。而且只有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则，那我们的路才会变得更通，气儿自然也就变得更顺了。你说是不是呢？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5: 应有就系，
4: 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

0: 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 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
1: 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2: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
0: 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他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 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系上。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几乎在每个城市每天的上下学的高峰期，你都会看到这样人车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常常让司机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万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从车当中窜了出来，事故可能就会发生了。你看，对于小孩子来说，在马路上这样危险的情况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这是一个专业的测试场，我同事之前已经在这排停着的车辆当中的某一处啊，放了一个1米3高的儿童塑料模型，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两辆车的这个空档当中。待会儿呢，我开着这辆车会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往前开过去，我在见到这个塑料模型的第一时间就会急踩刹车，试验的目的要看一看能不能够在到达那个塑料模型的所在位置之前，我的车就停下来。来，马上试验一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城市道路上，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测试中，小朋友的身高是1米3，这是我国10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其实我刚刚还一直留着小心，能够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距离就已经超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以30公里这样的速度如果走过来的话，假使这个孩子当时也从车里真的跑了出去的话，那我们肯定就要撞上了。30公里我们在城市当中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的话，太危险了。
0: 这次在主持人紧急刹车的同时，让模特同时向着车道移动。为了让模特移动速度更加接近真实情况，我们选取了10名10岁的儿童，测出他们的平均步行速度是1.73米每秒。刹车第一时间，车头离模特所在位置的纵向距离是5.5米，模特距离车辆最右侧延长线的横向距离。

0: 距离是2米，距离车辆最左侧的横向距离是4米。车辆从刹车到达模特所在位置用了1.25秒，模特向外移动了2.16米，正好在2到4米之间，碰撞也就发生了。
1: 我们驾驶员在观察到情况，踩刹车的时候是有一个反应时间和距离，这个反应时间世界上最快的人是0.6秒，按30公里车速算，这个时候车已经惯性的向前行进了4米多。车完全停下来要7-8米的距离，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驾驶员应该把车速放得更慢一些。
0: 好比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朋友，如果我站在两车之间，更加靠近行车道这一侧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应该是更加容易发现我的。但是相反，如果我站得远离车道，这个时候对司机来说他就看不到我了。如果这时候突然间冲了出来，那两个人发生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就相当的危险了。所以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当然也有其他的行人，咱们在两车之间要通过这个没有人行道的这个马路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站住，然后你伸出手来示意一下司机，哦，这里有行人了。这个时候呢，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通过马路，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其实即便只有1/1小概率的危险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有一个100%的安全意识，你说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您开车一路前行，手机突然响了，怎么办呢？您是置之不理呢，还是拿起来接通呢？就在您接听电话的这一瞬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接打电话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位司机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谁知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就要和前方的货车追尾了。尽管极力猛打方向盘踩刹车，但是仍然躲闪不及，狠狠地撞了上去。再来看这位司机，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前方的出租车突然刹车，自己为了躲闪急速转弯，导致车内多人受伤。这两起事故啊，都是发生在接电话的时候，想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呢？那今天呢，我就和两位实验员一起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驾驶训练场，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看一看，开车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到底需要多久。我们让实验员在开车途中听到电话突然响起，看看他们从拿起电话到接听的时间是多长。
2: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谭威教官，
1: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来记录我们所用的时间长短。我们把手机放在司机自己常放的位置上，
3: 现在我们让实验员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
1: 每一位实验员要重复进行10次。首先上车的呢是黄女士。
4: 喂，
1: 他的最短时间是2.3秒。下面上车的是陈先生，看看他的时间会不会超过黄女士。陈先生显然是对他的手机非常熟悉，10次测试下来，时间最短竟然是1.6秒，不愧是老司机呀！马上就该我上场了，我要争取突破2秒大关。不过啊，我还真没这么试过呢。
4: 喂，
1: 刚刚教练告诉我啊，我最好的成绩是1.9秒。不过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是陈先生，他只用了1.6秒。那我们就以这个最好的成绩来算吧。
3: 假设我们的车行驶过程当中时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1.6秒就会驶出13米的距离，而速度变成每小时60公里时会开出去26米。但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速可能就会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1: 汽车就会开出去57米。
2: 短短的一两秒的时间，即使眼睛看着前方，那也会分神。这时候呢，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找手机和接听电话上了。
1: 而这几十米的距离呢，是我们没有仔细注意路况的情况之下开出来的。那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有车并线进来，或者是前面的车减速了，甚至急刹车，就很有可能出现前面的监控视频当中出现的情景了。
5: 接打电话的时候，往往对这些细小的电话就可能分辨不清，一旦危险情况到眼前了。

0: 再采取什么措施，只能是九死一生。在行车当中接打电话，它的危险性比酒后高出5倍。
1: 看完了今天的实验，不知道您有怎样的感受呢？反正我自己呀，以后是不敢边开车边拿着手机讲电话了。如果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不妨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讲电话。毕竟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得更重要嘛，您说对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9号，温州龙桥路和东龙路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滚滚车流中，一辆轿车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突然打开，一个孩子掉了下来。随后，一名男子连滚带爬地从车上跑下来，抱起孩子，所幸孩子只是受了轻伤。儿童坠车的事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车开得好好的，门也是关着的，孩子怎么就突然从车上掉下来了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谈一谈这救命的汽车门锁。
2: 您开车带孩子的时候使用儿童安全锁吗？
3: 安全锁、安全带，这个不知道，我这车可能没有儿童安全锁。
4: 这个不清楚。
5: 他小时候用过，大了以后跟他讲了以后，他注意到了就不再用了。
6: 知道啊，有啊，有儿童安全锁。
7: 是不知道安全那个儿童锁在哪，不太清楚。
8: 我的车我这边都按一下那个安全锁，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
9: 车就前面一摁，后边就自动锁死了。
1: 我们随机采访了100个人，经过调查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车上装有儿童安全锁。中控锁和儿童安全锁都是我们车上重要的安全锁。您看我坐的这辆车里面呢，中控锁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只要锁上它，四个车门同时上锁，无法打开，我们再按一下也就解锁了。如果车上乘坐的是成年人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孩子在车上，那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0: 刚才的情景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孩子都已经下车了，可是家长呢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中控锁看似安全，实际上在他解锁的那一瞬间，孩子啊可能就处在危险当中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保障孩子的乘车安全呢？我们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多车左边的车门从里面是打不开的，而其他的车门呢却可以开关自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啊，我们打开它左边的车门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小钮，我们把它从开按到关，我们再把左边车门关上试试看，从里面实际上就不能再打开了，而只能从外面打开车门了。那这个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安全锁。和中控锁不同的是，儿童安全锁是针对单个车门设计的，车的左后门和右后门都设有儿童安全锁，有的车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儿童安全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控制车门的开关。
1: 当有孩子在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的锁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无论中控锁是不是上锁了，孩子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车门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给他上一份双保险。儿童安全锁呢，是孩子安全乘车的重要保障了。让我们赶紧找一找您爱车当中的儿童安全锁在哪儿吧。不管您家中有没有小朋友，咱们还是先找到儿童安全锁。如果有一天小朋友坐您的车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把它要锁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我们还是要跟您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就来跟您聊一聊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影响睡眠的因素。
2: 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生病吃药，但有的时候吃完药会明显感觉睡眠变差了。那么药物对睡眠有影响吗？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约27%的人患有失眠症。除了紧张的生活压力和不良的睡眠环境以外，很多药物也是导致失眠的元凶。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3: 影响睡眠的因素非常多，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药物它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睡眠，比如说抗高血压的药物、抗抑郁症的药物、平喘类的药物，还有激素类的药物，都对睡眠有影响。
2: 要想避免药物性失眠，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在使用药物前，先认清这种药物在服用之后会不会引发失眠。如果您在服用了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失眠、做噩梦等睡眠异常的问题，应及时咨询医生。对于一些必须要用的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替换药物或者调整药量，比如从小剂量开始服用。而无法替换的，可以尽量回避在夜间或者睡前服用，最好选择在早上服用，可以有效避免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平时人们都说喝点小酒睡个安稳觉，那么喝酒能够促进睡眠吗？
3: 酒精对睡眠的影响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少量饮酒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兴奋，这时候会干扰睡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大量摄酒以后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处于一种抑制状态，会麻痹人的神经，这样的话对睡眠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来改善睡眠。
2: 很多人认为睡觉只要舒服就行了，不用太在意睡姿。据统计，一般人每晚会转换睡姿大约20次，其中60%的人习惯仰睡，35%习惯侧睡，而5%习惯俯睡。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睡眠姿势对我们的健康最有利呢？
3: 一个好的睡姿呢，应该是选择右侧卧位，肢体微微的弯曲，放松状态，有利于呢心脏把血液供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建议呢俯卧位睡觉，而对于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来说，尽量不要选择仰卧位睡觉，因为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体后坠，会导致气道阻塞，使睡眠呼吸暂停更加严重。
1: 影响睡眠的因素啊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出现失眠等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药量或者是更换药物。饮酒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入睡，但是依靠喝酒来促进睡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仰卧或者是俯卧位都不是理想的睡眠姿势，最好啊要采取右侧卧的睡姿。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年轻人曾经将闹钟评为最令人厌恶的人类发明之一，无论是学生族还是上班族，每天早晨被闹钟吵醒，从温暖的被窝里面爬起来，实在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儿。再加上最近网络上热传的闹铃影响健康，这更是让不少的青年朋友是忧心忡忡。闹铃真的会影响健康吗？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闹钟与睡眠的问题。
2: 对于晚睡早起的学生、上班族来说，很多人都对闹钟形成了依赖，影响睡眠质量吗？我们赶快来听听专家的解答吧。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3: 人的睡眠是有周期的，每晚上的话，大概要经过3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呢，都是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交替形成的。如果我们每晚上能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在这个时候被闹钟闹醒，我们的睡眠正好处于浅睡眠的时候呢，不会给人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对一些晚睡眠习惯的人来说，他的睡眠实相呢后延了，深睡眠也会往后推迟。那这时候如果被闹钟闹醒呢，他正好处在一个深睡眠阶段，就可能在醒的时候出现头脑发昏啊、心跳加快、呼吸加快一系列的植物神经紊乱的症状。长此以往呢，还可以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啊，甚至更严重的疾病。
2: 很多人刻意把闹钟定得很早，被叫醒后再抓紧时间睡个回笼觉，但相关数据显示，闹钟响过几次后才起床的人，醒来后反而更不清醒。
3: 如果是自然醒来的，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可以睡一个回笼觉，但是刻意的把闹钟提前然后再补个回笼觉，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的睡眠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如果闹钟提前设置，那么这样的话就打断我们的睡眠连续性，即使我们再补一个回笼觉，也不会完成我们正常的一个睡眠周期。
2: 听了专家的解读，看来闹钟肯定会对我们完成高质量的睡眠产生危害。可是对于很多忙碌的学生和上班族朋友来说，离开闹钟又是万万不行的。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既能让我们远离闹钟对睡眠的危害，又能够按时起床不迟到呢？
3: 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调整我们的生物钟，尽量的早睡，获得相对充足的睡眠，使自己在清晨被唤醒的时候呢，还是处于一种浅睡眠状态。
2: 但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做到这一点可能会有些困难，不妨调整一下闹钟的闹铃方式，设置轻音乐等较为愉悦舒缓的声音作为闹铃，同时将闹铃的响铃方式设为渐强，让人体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
1: 看来啊，这闹钟真的是让人既爱又恨的发明。过分的依赖的确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自己的生物钟，尽量的早睡早起，来获得相对充足的睡眠。假如您真的是离不开闹钟了，不妨将您的闹铃调整为不闹的轻音乐，并且将响铃的方式呢设置为渐强的模式，把闹铃声对我们的伤害降到最低。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行车走马三分险哈，我们今天呢还要说说有关于交通的安全。很多人在短途的出差或者是旅行当中呢，还是会选择乘坐长途客车的。但是长途客车在给我们带来这个便利舒适的同时呢，它有一些安全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乘坐长途客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
2: 在长途客车上，常常能见到许多人都把行李放置在头上的行李架上。如果遇到颠簸或者是急刹车时，头上的行李有可能滚落下来，对乘客造成伤害。那么，坐长途客车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放置行李呢？王大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3: 一个呢，就是放的时候一定要往里边放，就上面那个货架呀，一定要往里边放。特别是一些个有棱有角硬的东西，你一定要放到最里头。如果这个长途车颠簸的时候，很容易掉下来砸着别人，这种案件呢，时有发生，这属于意外伤害。第二个呢，出去的时候，如果你要带包的话，那么一定这个包上有你自己的标识，比如说这个包我会用一个红丝带捆一下，或者这个包上边我捆一个什么颜色的手绢，那么这些呢都是达到我下车的时候啊，很容易识别我自己的行李。第三呢就是叫数件，就说呢我上车的时候带的是5件，我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数好5件再下车。中老年人上车呢，自己旅行的时候这件是越少越好，我们说1件正好，2件还行，不要超过3件行李，因为你动作迟缓，你下车的时候你是拿不了3件行李的。
2: 有些人在客车行驶时，若遇到天气晴好或者风光秀丽的时候，会忍不住探出车窗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甚至伸出手去，殊不知这种并不起眼的动作却严重威胁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3: 我们出去伸手或者伸头，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种案例啊举不胜举。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个乘车的时候不要伸手出去，更不要伸头，这个习惯呢，一个我们要养成，再有一个我们要跟孩子好好的说，从小就要教育他们有这种安全意识。
2: 长途汽车一般路程遥远，有些抽烟的朋友憋不住烟瘾犯了，又不能让司机随意停车，于是就在车上抽起烟来，这样不仅危害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还会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3: 在这个长途客车的时候吸烟还容易引起火灾，因为它有大量的汽油，所以呢我们在乘长途客车的时候也最好不要吸烟。
1: 在我们乘坐长途客车的时候呢，把随身携带的行李啊尽量的往这行李架的里面去放，同时最好做一个标记啊，下车的时候呢也记得要数清楚自己行李的数量，不要落下了什么。乘车的时候啊，头和手伸到车厢外面去，这样都非常非常的危险，不可取。而乘车时候吸烟的话呢，不仅有可能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会有引发火灾的危险，一定要避免这样的行为。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红灯停，绿灯行，这六个字可是我们从小小的年纪就挂在嘴上，应该牢记在心才对。但是呢，有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可是不看红绿灯的，人在车流当中穿梭其实非常的危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安全过马路。
2: 很多人虽然知道闯红灯危险，但有些人也总心存侥幸，总觉得交通事故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管是不是红灯，只要看见两边没车就想趁机快速跑到马路对面。王大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3: 很多机动车的

0: 红灯停，绿灯行，遇到黄灯不抢行，先左后右看一看，一定要走斑马线。我们也要坚守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制度。那么，也许旁边就有孩子看着你，你要给孩子呢去做一个很好的表率。就说呢，实际上呢，我们像不遵守交通规则，说不，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
1: 现在的朋友工作繁忙，生怕漏接每一个重要的电话。有的时候电话来了，即使在过马路也要接听电话。但这边过马路边打手机的行为，往往为我们的人身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0: 实际上呢，过马路打手机，或者是走路打手机，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么过马路打手机呢，它容易分散你的注意力，对吧？再有一个，除了打手机以外，还有听那个 MP3，是吧？那么这些都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呢，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上班下班不打手机，乘交通工具不打手机。这个习惯养好了，一个是避免交通事故，还有一个也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1: 相信您一定看到过，有些人为了图一时的省事儿，不远处就是人行横道，却选择强行翻越隔离带栏杆的方式过马路。
0: 翻栏杆的安全隐患呢，非常之大。有一次我是晚上打的，就看到一个女孩呢过马路的时候，因为她认为是半夜了，不可能有这个车过了，结果她就横穿那个高速公路中间的那个封闭带，结果呢就是惨遭不幸。而且这些个人呢，就是身手矫健的年轻人，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我肯定能蹦过去，无所谓。结果一蹦过去呢，由于计算不准，就带来了生命的危险，血的代价。
1: 如果路口没有人行横道，一般都会设有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您可以选择这两种方式过马路。
2: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啊！过马路的时候，咱还真是要为生命安全着想。等到绿灯亮了，再快速的通过。过马路的时候，接打手机啊，听音乐啊，其实也很容易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一旦有危险的时候呢，来不及应对，尽量避免吧。还有翻越栏杆是最危险的一种过马路的行为了。在这个路口呢，一般会设有斑马线、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我们可一定不要图一时的省事而造成了悲剧的发生。您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9073。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

0: 妈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 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8: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3: Very organized，
1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6: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2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6: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不要下来了。
24: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2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4: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26: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7: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 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27: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7: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6: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7: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1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十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7号

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五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五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距离石下组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

0: 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防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0: 目前林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的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的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主持人。
1: 好的，范存宝。
2: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 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2: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5: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这些方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呢，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2: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5: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割地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了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想象着两个造反派武斗的结果，他仿佛看见被炮火覆盖下的城市的惨状，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墙倒屋塌的建筑物，被炸断的高压输电线打着蓝色的火花。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二战时的纪录片，那是斯大林格勒巷战结束后拍的实景，那座城市成了一座巨大的死气沉沉的坟场。在以往的战争中，最残酷惨烈的莫过于城市巷战，没有泾渭分明的战线，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没有军事目标和平民建筑之分，没有武装人员和妇女儿童之分，双方逐街逐屋的反复争夺，伤亡率高得惊人。李云龙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这种可怕的结局发生，身为本地驻军的一号首长早晚也是替罪羊。两害相比取其轻，既然这场混账王八蛋的文化大革命把老子逼得没路可走，老子只好背水一战，生死由天了。限定的时间到了，李云龙咬着牙发出命令，攻击。担任突击队的一连一跃而起，战士们呈散兵现状向大门冲去。这时候双方的广播声都停止了，现场静得出奇，只有突击队的战士们纷乱的脚步声。在部队接近大门的刹那间，井冈山兵团的枪声终于响了。从沙包工事里楼顶上，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构成密集的火网，骇人的枪声

灯显得格外清脆，正在冲击中的一连战士一下子倒下一片。李云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暴怒起来，这帮混蛋，他们竟敢开枪，给我打！他一把拽过小吴的冲锋枪，边拉动枪栓边向上冲，警卫员小吴不要命地扑过去把他抱住。警卫营长吴一水也怒吼起来，给我开火，狙击手把那些火力点给我打掉，机枪掩护，全营跟我上。他随手抓过一支冲锋枪，边点射边发出瘆人的嚎叫，先冲了上去。战士们潮水一般的涌向大楼，担任掩护的机枪手们用持续不断的火力将沙包工事打得尘土飞扬，对方的射手被压在工事里不敢抬头，狙击手几声枪响之后，楼顶的火力点就哑了，对方的替补射手迅速补上射击位置，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又是几声枪响，替补射手的脑袋也开了花。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露头了，警卫营的战士们施展着各种战术动作，连冲过几道防御工事，攻进大楼。大楼里爆豆般的枪声不绝于耳，手榴弹短促的爆炸声，中弹者的惨叫声交织成一片。一个参谋脸色发白地对李云龙说，首长，这下子可打大了。李云龙不为所动，他神色冷峻地发着命令，迅速肃清残敌，凡抵抗者一律就地消灭。造反派们毕竟是乌合之众，在训练有素的野战军的攻击下，整个防御体系顷刻间就土崩瓦解。20分钟之后，大楼里的枪声便沉寂下来，十部大院被全部占领，伤亡数字很快被清点出来，造反派死亡48人，伤110人，军队死亡18人，伤14人。井冈山兵团的1号勤务员邹明临死时仍不失其军人本色，他用手枪连续打倒2个想活捉他的战士，最后被营长吴一水用冲锋枪打成了蜂窝。邹明一直到死都保持了英雄气概，他怒目圆睁，一手紧握5.40手枪，另外一只手紧握着一颗拧开盖的手榴弹，导火索拉环套在小拇指上。连久经沙场的李云龙看到了邹明的尸体，在震惊之余也生出几分敬佩，他久久地注视着邹明已经没有生气的脸，心里想，这个混蛋倒是条汉子，可惜了。当他转过身准备离去时，心里突然动了一下，禁不住又回头看了邹明一眼，心里说，这家伙也是个端着长矛和风车搏斗的人，属于他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他还留在那个时代里，所以他只有死。当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被抬出大楼时，连一贯对尸横遍野的战场习以为常的李云龙都禁不住扭过头去，不忍再看。他想，郑秘书说的没错，我在创造历史呢。师部大楼被夺回之后，李云龙毫不迟疑地发出一连串命令，野战军各部迅速出击，对所有只有武器的造反组织实施包围，强行缴械。师部大楼的流血事件早把他们吓坏了，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军长是个说干就干不好惹的主。军长的脾气如此，他指挥的这支野战军脾气也大。师部大楼这一战，野战军伤亡了30几号人，刚吃了这点亏，全军上下就红了眼。有个刚刚被缴械的造反派头头事后余悸未消地说了句不大好听的话，妈的，这哪是解放军呢，活像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话说得难听，实际的确如此。泰山师所属的红军团是支组建于红军时期的老部队，这个团有些邪门，全团从团长政委到下面的炊事员几乎个个都是火爆脾气。李云龙对这个团的评价是，得理不让人，吃亏不饶人。当年在淮海战场上，这个团显出

重庆歌，叫《拼命三郎》加《泼皮牛二》，作战风格是横冲直撞加死缠烂打。国民党十八军的一个团全副美式装备，号称老虎团。这个老虎团碰上红军团算是棋逢对手，两下都是嗷嗷叫的部队，刚一接火就打得难解难分，几分钟之内战斗就进入白热化状态，打了整整一昼夜也不歇手，老虎团有点扛不住了。还没有见过这么死缠烂打的对手呢，不吃饭不睡觉，连口气也不歇，像块猪皮膘，沾上就甩不掉，打不死你也要累死你。老虎团长有些腻歪了，哪来的这么支泼皮队伍啊，有完没完呢？老虎团不想再缠下去了，打了一天一夜连口水都没喝上，这支泼皮队伍咋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谁知道想撤也撤不下来，红军团是卯足了劲儿要和老虎团拼命了，好像自己也活腻了似的，非要来个鱼死网破不可。激战了两昼夜，老虎团终于趴下了，红军团还剩半个连，团长成了排长。弟兄们来不及打扫战场，都躺在死尸堆里边睡着了，害得赶来增援的一个团长还以为这个团全军覆没了呢。说来奇怪，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团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当年传统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邪门。一个农村入伍的新兵，只要在这个团待了三个月以上，马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脾气变得火爆火爆的，和别的部队打交道的时候，马上就带出这个团特有的傲慢，似乎天下人有一个算一个，没谁能入他们的眼。连李云龙都觉得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团好像第一任团长的魂留在这儿了，换了多少茬人魂还在。前些日子红军团也被造反派冲了一下，抢走了不少武器，当时的命令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团眼睁睁地让人家收拾了一下。在这个团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窝脖子的事情，团长蔡金明硬是气得吐了两次血。这次有了命令收缴造反派的武器，这个团像是注射了兴奋剂，难怪造反派们称他们为嗷嗷叫的饿狼。收缴武器的时候，团长蔡金明从装甲运兵车里边露出半个身子，一手扶着高射机枪，一手拿着半导体喇叭喊话，他的警告只说一遍，绝不重复第二遍。一个不大识相的造反派头头想表现点英雄气概，他举着手枪带领部下高呼革命口号，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蔡团长不打算再废话，他手指一动，啪的一声枪响，一发 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子弹准确地打在那个造反派举枪的手腕上，大口径子弹的杀伤力是惊人的，那人的手腕被齐展展地打断，手枪和手掌飞出一丈多。蔡金明一枪定乾坤，在场的造反派们差点吓破了苦胆，顿时逃走了。在各部队的出击下，造反派们终于闹明白了，这支野战军的忍耐已经到头了，谁再认为军队是软弱可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城市的大规模武斗算是到头了。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举国震惊，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一反常态地沉默着，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政治嗅觉敏感的人都已经感到，这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奏。几年之后，这支野战军早已换防离开了这个城市，市民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还不断地提起这支部队，他们说，哎，那个军可真是的，从军长到下面当兵的没有一个省油的灯，脾气火爆的邪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没有这支部队，文革那会儿咱们这城市非打平了不可。若干年后，位于北京红山口国防大学将军班的学员宿舍里边，某野战军副军长陆军少将郑波正在写一篇军事论文，这篇论文跟战略战术全无关系。

以独特的角度、新颖的立意论述这样一个主题，论监视首长的性格与部队传统的关系。郑波在论文中写道，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替，这支部队灵魂永在。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个体形式，而是由群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的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由此可见，一支部队的传统是多么重要。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之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没有做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暄几句，好像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是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者安慰，或者打气儿，或者问候。可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之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宇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有表态，就吓得连电话都不敢打了吗？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几个月之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流动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看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说，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经超过 200cc， 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有一封血书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伸冤。另外一封血书是这样写的，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呀、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夭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革小组的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性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

0: 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的：先不做任何评论的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者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经被划入另册了。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日，县委书记郭继东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